0: 1.79亿元， 成就10年来生技股最大 IPO。 还有同一年11月， 同时新贵股王宏进以每股 1495元 转上市，这个数字再度缔造了台股史上最高成交记录。挂牌之前的竞拍阶段就已经预告这场行情的热络程度有多高。 竞拍当时是13000多张， 得标均价2030元， 竞拍总额冲上267亿。 公开申购阶段3天之内涌入20万笔申购单， 冻结了市场资金将近3000亿元， 合计总募资是接近345亿元。 不过事隔不到一年，同样挂着汉明集团招牌的汉策把这场挂牌连续剧再度推上新的高潮， 公开成交价定在2250元， 直接把宏进狠狠抛在脑后， 并吸引将近1.82万笔的投标， 得标均价一口气写上了4272元， 历史新高， 也成为台股史上最贵的竞拍案。 汉明测试是创立在2004年的半导体设备服务商 血脉与汉明集团高度联动， 汉明科技则创立于1977年， 以半导体设备代理跟系统整合起家。 尤其在1999、2000年 陆续取得艾斯摩尔光科设备、步进机、东京威力科创的系列产品代理权，卡进半导体设备的核心关键。这家至今仍然没有公开上市的母公司，也靠着旗下一连串的转投资公司，在资本市场屡屡写下传奇。 另外1997年专注化合物半导体代工的汉磊成立，这是汉明体系当中第一家进入资本市场的公司。 1998年专营电子数晶圆检测技术的汉明微测科技汉微科成立，正式跨入半导体前段高阶设备的检测市场，主要客户包含台积电、英特尔等等一线大厂。 在2012年汉微科以每股208元挂牌， 同一年，汉明集团也开始代理日本半导体设备龙头的晶圆侦测机，而这项技转合作日后成为了汉策发展探侦卡技术的重要养分。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半导体 IPO 竞标天价。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次投。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 0659883111。
2: 买菜的是爱去菜市阿伯啊，希望都是现杀的，菜好都是现买送过来的，那不大叫做青。
3: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阿伯，
4: 恁家的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2: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4: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机要利用的电龙总屋。
5: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6: 好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7: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8: 来马尼省 money，
9: 马尼通讯。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幻影系列。 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2: 107.1。
3: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 Pet Shop Boys 的这首歌曲 Leaving， 早上8:14。你是一个敢于离开的人吗？就是你是一个该走的时候你就会走，然后毫不留恋你就可以走得一干二净的人吗？我觉得我完全不是，我是一个就是很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然后就走不开的人，我有点像烂好人的感觉。但这种烂好人有时候可能会让你陷入一些你不想要陷入的情境当中，例如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很容易就会被推销，或者你可能很容易就会你本来没有要买，但是因为你就停下来了，你没有离开的很果断，于是你就会成为销售员盯上的对象，然后你就会因此被推销一些东西，而且你真的很有可能就会付钱真的去买一些你可能本来觉得你没有需要的东西。尤其在最近很多的新的产品不断的上市，尤其那个手机嘛，就折叠手机，现在各家开始推出这个折叠手机，你可能会想说，欸，这东西你真的有必要吗？你在看这些广告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还好，但你真正走到那个现场去摸到这些实体手机折叠手机的时候，你可能念头会有点改变，你可能就有点动摇了，可能就觉得好像还不错，而且好像蛮方便的，好像荧幕比较大，你看一些字啦，看一些影片就比较不那么吃力，你的心里面有点松动。这时候你只要多停一下你的脚步，销售员看到你有点犹疑了，他可能就会上前跟你推销，然后你最后就真的有可能会下手买下这些东西。那在美国的汽车行业有一个招数叫做低价揽客，这个可能很多行业都有这个招数，意思就是说这个业务员他卖你车之前呢，他先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台湾好像也蛮常见的，就是你在网络上面不管你是去那种二手车行还是一般的车行，他就会先给你一个价格，然后这个价格是比同业还要再低，可能低个几万块，然后你就觉得哦，这个还不错，蛮划算的，你就会先去到现场，然后去到现场之后呢，再跟你说啊，不好意思，这个网络上这个广告的车已经没了，那我们现场还有别的车。但这个时候你就很难离开，因为你想说我都已经一趟到这里来了，空手而返好像有点就不太划算，这样你就会想说好，那我就看看其他车，于是你就陷入了这个低价揽客的招数当中。那或者有时候在美国他们这边的做法是先报给你一个低于同业的价格，你坐下来开始填文件，配备都选好了，你心里面其实你还没有真的付钱，但你其实已经认定自己就是这个车的车主。那这个时候呢，业务他们就会做一件事，他们就会去说要影印文件或者怎么样，就离开现场，然后再回来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啊，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就没有办法给你这么好的回馈，这样那老板不同意，他就说我个人很想，但我们老板不准，所以我们的总价在往上调。这时候条件其他条件都没变，就价格变高，这个时候你还会买单吗？在大部分的美国市场，他们做出来的研究结果是会，多数的人还是会买单，你已经走不掉了，因为在你填文件的那段时间里面，你的头脑已经在帮你找留下来的理由了。而且这个现象很多地方都有，比方说有人去在那个赛马场做过同样的研究，他们发现说这些赛马客付钱下注之后，对于自己下注的那匹马的信心会比下注之前高出一大截，即便他们没有获得任何新的关于这个比赛或关于这个马的资讯，什么都一样，但是只就因为他下注这匹马，然后他就会对于这匹马的信心比别人更多。所以人一旦做了一个决定，你的头脑就会自己帮你去想新的理由来支持你的这个决定，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这些理由即便它只是你想出来的，你都会真心的觉得这是你理性判断的结果，即便最初的那个条件已经改变了，你还是会拼命的，你的头脑会拼命的想办法说服你留下来。那对做生意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好消息，这代表你不需要一开始就让客户签一个几万块几十万的单，你只需要先让他答应一件小事，他就会变成你的客户。像很多客户的心，很多业务的心法，他们就会说，当一个人签下你的订单，即便这笔订单的利润微薄到你根本不值得跑这一趟，但是只要那个单签下去，他就已经不是你的潜在客户，而是你的客户。签了单之后，这个客户在心里他就会自己把自己归到你的客户这一边，所以下一次你要再推销他一些更贵的东西，他的防卫心就会降低很多。你也想想看你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如果作为客户的时候，当我们一开始先受到一些甜头，然后这个业务他就说让利给你，他就给你一个很划算的，或者是你很明显都会知道这个利润根本就
你是大赚特赚的这样子。可是当你成交这一笔订单之后，后续这个业务再打电话来关心你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拒绝他，他在推销你新的产品的时候，你比较容易防卫心就降低，而且你也比较容易真的就跟他买了。在美国他们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招数，就是在玩具行业，这个玩具行业在美国在圣诞节西方国家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那耶诞节之前很多玩具公司他们会这样做，他们就会故意挑几款可能利润比较好的玩具一直打广告，那这时候小朋友看到了、啊、就会希望自己可以拥有嘛，就会跟爸妈去熬说可不可以当耶诞礼物，那这个时候爸妈如果答应了就跑进这个圈套当中，爸妈答应说好之后买给你当耶诞礼物，这是第一个承诺。然后再来呢，这个公司玩具公司他们可能就会故意减少当初的那几款广告的玩具的铺货量，所以他先吸引你去买，然后等到这个爸妈或主要照顾者到玩具店一看，发现哎缺货，可是耶诞节要到了，不能让小朋友空手嘛，不能让小朋友失望，所以这时候爸妈他们就会先去挑其他价位差不多的玩具，先放在耶诞树下，那这时候这个玩具公司已经先赚到第一笔了。等到耶诞节过后，因为还在放假嘛，那这公司就再把同一批玩具的广告再大量的放送，小朋友又看到了，他就会跑去跟爸妈说：“哎、欸，你答应过我的，你说要买这个的。”然后当初明明拆圣诞礼物的时候，明明他们自己也说：“哎、欸，没有收到一样的没关系，有其他的也很好。”小朋友就这样讲。可是等到他们又看到那个广告的时候，他们又去跟爸妈撸。啊，爸妈自己也会觉得，哎、欸，确实，我真的是之前有答应过你。好，那怎么办呢？就再去玩具店，再去把那个广告商又大量广告，而且已经铺货铺得满满满的玩具买回家。所以同一个小孩，同一个耶诞节，同一组父母，你的玩具的花费会变成两倍。而这整个背后的逻辑，就是靠广告商他们的精心的设计，靠着爸妈那一句自我的承诺，好之后买给你。所以千万不要随便下承诺，承诺是很有力量的，因为人一旦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就会有一个压力，而且这压力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就会让你自己后面的行为要跟前面的对得上，因为如果不一致的话，你的大脑会有点宕机，会就是很不舒服，然后他会觉得前后竟然会不一致，这是大脑无法接受的一个事件。所以如果你今天说 A， 你明天做 B，不只是别人会觉得你不可靠没主见，你自己也会觉得很不舒服，那当你有这种压力的时候，你就会宁可做出一些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事，你也不愿意让自己看起来前后矛盾，因为一致性，维持一致这件事情它本身是一个捷径，我们的大脑很喜欢捷径，这个捷径的概念在于你不用重新思考你今天要怎么做，你只要维持跟昨天的你一样就好了，你只要做出跟昨天的你一样的决定就好，你昨天决定要当一个好人，那你明天你也自然而然你会想要当一个好人，因为这是维持一致性最快的方式，这是一个捷径，而头脑喜欢捷径，所以承诺它会有力量的，你千万不要随意的下一个承诺，尤其你当你没有把握能够做得到的时候。但承诺的力量其实也有强也有弱，有几个条件之下，这个承诺它会特别像孙悟空的那个金箍咒牢牢的锁在你的头上，怎么样的承诺会让你很难摆脱？等一下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分享。

0: 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宜儿乐育子园挖呀挖呀挖，小大大的优惠还有好康拿。
6: 宜儿乐育子园秋季特卖会，全款用品
7: 比6.9折还优惠，
6: 孕妇用品
7: 比6.5折更便宜，899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
5: 满额赠好礼，快来宜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0: 回来了，哎呦，人到就好，还带礼盒。
1: 妈，人到健康也要到。新贝基金天然无添加，有 BCAA 及胶原蛋白，补体力、养美丽，给你双重滋补哦。
2: 用新贝，用新培，新贝基金 7-Eleven 康诗美圣德克斯全台贩售中。
3: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来自 Flex Live 的歌曲翻唱至三下达郎的 Love Space， 8:32。刚才分享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人的心理的效应，就是我们对于承诺会有想要去达成它的那种愿望或者是约束力，而承诺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人的头脑偏好捷径，那维持你的人物设定一致本身就是一条捷径，你不用去思考明天的你要呈现出怎样的形象，你只要想办法让它跟昨天的你是一样的一致的，这样就好了。所以一个说谎诚信的人，或者是被大家觉得他是一个骗子的人，他就会越会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那如果你是一个自认为你是一个君子的人，你是一个很喜欢讲信用的人，那你自己也会有一个约束力去让你自己维持住这样的人物设定。但是承诺它虽然很有力量，它的力量也会有强有弱，有几个条件会让这个承诺特别你很难把它脱下来，就像孙悟空的紧箍一样会一直套在你的头上。怎样让你的承诺力量变强？如果你不想要，那你就要避免这样。那如果你想要让别人做出的承诺很强，你就可以注意让他陷入到这个情境当中。第一个就是主动的承诺，它的力量会特别的强。让顾客，如果你是一个业务，你是一个 sales， 让客户自己手填订单，比起你帮他填，退订的几率会有明显的下降，因为人会有一个想要替自己写下的东西负责的这种承诺的力量，所以你自己写你更难反悔。那如果你不想要让自己更难反悔，你不想让自己没有退路，你就不要自己写，那你反悔的时候你的心理压力就会小得多。所以第一个，承诺要有力，主动的承诺力量比较强。第二个是公开的承诺，例如你如果接到有一个那种慈善机构打电话来，然后他也没有先跟你说他到底有什么目的，他只问你说，欸，请问你今天过得还好吗？那你出于礼貌，出于客气，出于社交的基本礼仪，你会客气的回答还不错。好，当你回答他还不错的时候，再他可能就请你，那你可以捐款帮助那些今天过得不好的人吗？他在抛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很难拒绝了，因为你刚才说你自己过得很好，你如果不捐就等于你其实过得不好，那单就这样子而已，他就甚至没有什么捐钱，你甚至钱都不要从你口袋里面出去，单就只是口头上的这样的一个言语，你就会很难去违反你前面给出的人物设定，你今天过得很好。所以在别人面前说出口的话，公开的话，收回的代价就会特别高。再来第三个，这个承诺越费力，投入越多心力，就越难放手。例如什么，让客户自己花时间填问卷，或者是你自己动手去操作这个产品，这个效果都会比你直接只拿到一张 DM 广告来得更好。所以这个承诺，它如果你越投入心力，或者是你让别人越投入心力去做一件承诺，它就越难反悔。而最后呢，是自愿的承诺，这个是力量最强的一种，就让你自己去做这个承诺，比起别人约束你，你会更难放弃这个承诺。像是有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就让小朋友分成两组，那其中一组呢是告诉这个小朋友说不准碰某个玩具，当场就有效，当场小朋友就不碰。可是呢，再过六个礼拜，再让他们回到同样的场景，一样的玩具，小朋友马上就去碰。那么另外一组小朋友只有被轻轻的说了一句，碰那个不太好哦，但是没有强制，没有威胁，也没有什么那种物理上的伤害都没有。但等到六个礼拜之后，这个小朋友一样回来，就同样这一组小朋友回来之后，他们就真的不碰。所以没有外部压力的时候，你的承诺，你会认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这个选择就不容易动摇。所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当然没错，或者是威胁之下大就萝卜跟棒子，这样的威胁当然也可以换来短期的服从，但是只有自愿的承诺会真正的改变一个人内心的价值跟看法。那这四个条件不用全部都有，只要有一个，承诺的力量就会变强。但如果四个都有，他既公开，他又自己亲手来操作，以及呢他又主动来承诺，然后他又自愿做承诺，这个承诺的力量就会很强。所以到这里你就知道为什么结婚要写誓词，要去户政事务所公证，还要办婚礼，这每一项都是在让结婚反悔的那个承诺的力量大幅的增加，这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案例。那还有很多生活当中其他的场合也是用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效应，比方说有一些那种提倡 DIY 组家具的店，他们也是这样子，当你亲手去组装这个物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越有价值，它坏掉的时候你就越难说丢就丢，这是其中一种。
那怎么样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比方说，如果你是主管，你不用直接的跟你的员工，直接跟你的下属命令他们说，给你一个死线，给你一个 deadline， 然后你要把报告交出来。你反而可以跟他说，

是主管，你可以让你的团队的成员亲手写下自己的目标，比方说我这个月的目标绩效要达到多少，我这一季的目标绩效要达到多少，或者我这半年的目标绩效要达到多少，你让员工自己亲手写下来，然后贴在他的座位上，或者贴在那个白板上，或者在周会上面分享，公开这件事情也会产生一种强大的社会约束力。那另外呢，在销售方面，你要降低客户的戒备，或者你不一定是 sales， 但是你是想要说服某个人达到某个你心里面的要求的时候，你先设置一个很简单而且毫无压力的第一步。你先比方说让他做个问卷，或者你问他一个问题，先让他愿意跟你对话，这个方式也会先让对方主动的做出微小的承诺，在心理上对方就已经不是旁观者，他就变成一个参与者。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方式，你先让对方跟你有一些简单的互动，比方说你可以跟他讲，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当他回答你之后，好，那他就已经进入到这个承诺的范围，你在后面提出一些要求，他就比较容易接受，或者至少他不会马上回绝你，他会开始去思考这个可行性。那或者是你也不用让对方做出承诺，你只要透过引导让他自己跟你说他现在的困境是什么，尤其呢适用在老师，适用在家长身上。你不用一直去跟这个小朋友说服说啊，你的方法多好多好，你只要慢慢的引导他，跟他对话，让他自己说出他现在比较困难的点，或者他现在在学业上比较卡住的点是什么，就这样子就好了。他就有可能会跟你有更进一步的教学上面的互动，他就更愿意听你的办法，这也是其中一个方式。或者如果你想要戒烟，或者你想要减重，不要自己一个人默默的进行，不要一个人闷着头做，你可以在社群媒体上公开的宣告，或者是号召朋友把你的这个目标讲给你的朋友听，造成这个公开的承诺之后，你也会有一个心理的压力去逼迫自己保持这种承诺行为上的一致性，或者是增加放弃的阻碍，你就越不容易放弃。那反过来说，如果你不想要被人家绑架的时候，或者你不想要被承诺绑架，那以上讲的你就全部反过来操作，这样就可以了。跟你分享这个很有趣的生活当中的心理学。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3: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0: 色残有保障，
1: 色鱼也有保障。
0: 农友甲渔民拢借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八月一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1: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0: 做产做一世人，嘛就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1: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2: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时间8: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来回顾历史上的今天，在西元当时1999年发生了一起921的大地震，在台湾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不用看日历，身体跟记忆就会自动回想起的日期。而我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有些历史呢其实更像是一道疤痕。当时候这个921大地震彻底的摇醒沉睡中的台湾，这场地震带走了很多很多条的生命，超过几千栋的房屋就这样倒塌损毁。但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边，就太辜负这些沉重的代价了。我们要从这场灾难当中，也要去学习到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就是韧性的建立。在921之前，很多建筑的法规的部分，对于抗地震的要求是相对比较宽松的。那当时有很多倒塌的建筑，也都暴露出了在底层的一些法规的不足，那也还有很多施工的时候一些不扎实的问题。痛定思痛，当时候发生了这个很大的灾难，内政部跟政府后来也大幅修正，包含像建筑技术规则等等，去调高了各个地方的耐震的设计的标准，以及现在呢，你会受到一些国家级警报这样的一个预警系统，现在看起来都是那么理所当然，但这全部都是用很多惨痛的代价换来的升级。所以系统的脆弱有时候也是升级的最佳时机，不管是国家的基础建设或者是我们的个人的生活也都是如此。在遇到了一些我们意料之外的毁灭性的打击的时候，我们也要痛定思痛，去有更好的升级，去建立所谓的韧性这件事情。另外呢，在历史上的今天，还有一个是诞生了影响全球流行文化非常深远，而且呢是跟魔法跟冒险有关的事情。在1937年的今天，当时英国的知名作家托尔金，他正式出版了《哈比人历险记》，这也就是大家后来很熟悉的史诗作品《魔戒》的前传之一。那么这部旷世巨作的来龙去脉是这样，当时候托尔金他本来是牛津大学的一个语言学的教授，然后平常的工作就是教书做学术研究还有改考卷。他后来的回忆就说到，有一次他在改学生的考卷的时候，发现一张交白卷的答案纸，他看着那片空白想了一下，突然灵光一闪，他就写下了在一个地洞里住着一个哈比人，这句话本来是他随口编出来的，就讲给自己家的小孩听的床边故事，但他并没有就在这边停下脚步，他发挥了学者的那种很像是大家觉得偏执，但他其实是一种很严谨的态度，开始去为他虚构的这个故事发明语言，绘制地图，编写族谱，他把一个看似很童趣的说给小孩听的故事，最后让他长出了血肉，成为了完整的神话体系当中的中土世界，甚至还延伸出后来的精灵宝钻这种很史诗的设定。从结果来看，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很实用的跨界的启发。现在在做品牌、做行销或者做一些内容创意，我们都在讲 IP， 或者讲要打造什么样的宇宙观。但托尔金他就在很多年前亲自示范这个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难。最宏大的影响力，包含后续他影响了 J.K. 罗琳在内的很多在写魔法啦、在写中世纪、在写史诗的这些奇幻的作者，都或多或少受到托尔金的影响。但当时托尔金他并没有真的从一个我们碰不到的脚步开始，他说最宏大的影响力就在最纯粹的动机当中能够涌现。你看，他是从说给小孩听的床边故事开始，慢慢的发展，慢慢的长成这个大家都觉得很惊艳而且也很赞叹，到现在还影响很多人的巨大的 IP。 以上两则分享希望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安，城市Morning Call，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中秋节到咯，美食当前，千万不要吃太多，把握机会跟自己的家人相聚，也是一种很棒的过节方式哦。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我是王世贤。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经济部18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电价费率审议会，会后记者会由次长赖建信主持。审议委员会指出，影响本期电价的主因为中东战事、国际燃料价格大涨，导致发购电成本大幅攀升，为避免引发国内物价波动。会议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元，因此本次电价调整暂不决定，留待今年12月并入第三次电价审议会审议输配电费率时再行讨论，意味着最快调涨电价的时间点将落在明年1月。台北股市18日在各不确定性消除之后，大盘中场以上涨892.75点收盘，报47180.75点，成交值逾1.07兆元，庞大量能炒补足昨日未能站稳4700点遗憾。外资在期货、现货同步做多，买超869.94亿元，创台股中第五大买超。加码个股以记忆体族群为主，尽管外资连续2日买超共991.79亿元，全周仍卖超184.64亿元。上海航运交易所18日公布最新上海出口及装箱运价指数，综合指数较前一期上涨25.65点至3687.83点，涨幅约0.7%，已连续第8周上涨，其中美东、美西线也持续走强。人保18日与鸿保分别召开董事会，并于晚间召开众讯记者会，通过以现金为对价的股份转换案。此次股份转换对价为每股18.5元。股份转换完成后，鸿保将成为人保100%持股子公司。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2: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3: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2: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4: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5: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6: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7: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6: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7: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6: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7: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6: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7: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9: 生活打勾，
10: 健康打勾，
9: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0: 音乐打勾，
11: 歌嘴也打勾。
9: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洛克班的歌曲哦，也是他们经典的代表作品。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朋友们呢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那今天呢，9月21号也是国家防灾日，同时也会有演习哦。那气象署呢，上午的9点21分到10点呢，将会进行地震还有海啸演习的警报测试，所以呢，大家的手机呢将可能会收到标注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的测试信息哦。那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啊，不用过度惊慌，配合演练就可以了。同时呢，在今天的这个10点59分呢，也会有总统的谈话啊。好的，那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ET Today 新闻云，凭直觉选一组数字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好事情正在向你飞奔而来哦。一呢就是2636，二就是5725，三就是6158，四就是9015。26365725161589015啊，就请大家呢选一组最吸引你的数字咯。那今天礼拜一就是 Happy Monday 哦，可以自由来回答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呢？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有力量或很暖的话呢？最近有没有很小的一件事让你心情有稍微好一点呢、啊、或者是发生了一些搞笑有趣的事情都可以分享哦。有没有做了什么好吃的料理哦？周一小厨神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咯。好，那如果说想要那个留言的话，请到狂吠恩生就一直遇到帅哥欧巴那边为己有，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啊，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继续来送上 IC Ball 冰球乐团的请你跟我这样做。

0: 好，听到的是 ICBOW 冰球乐团的请你跟我这么做。好，来揭晓一下今天的数字占卜。好，四组数字呢，你觉得哪一组最吸引你呢？我们来看一下，你近期的好事是什么选择2636的朋友呢，近期在感情方面将会迎来呢蛮好的这个感觉你如果说目前呢是单身的话呢，你的恋爱运势呢即将要开朗起来了，明朗起来了，有机会遇到一件呢一位呢合适跟你谈得来的一个伴侣彼此之间呢也会觉得说哇，好像彼此这个默契还蛮好的，互动很融洽。如果说已经有伴侣的朋友呢，最近的感情也将升温未婚的人可以走向这个红毯成为终身伴侣。已婚者呢，最近就算有一些小口角、小矛盾的话，只要愿意呢放下身段，跟对方示好一下，感情又可以回到很甜蜜的状态喽。好，如果说是选择呢5725这组数字的人呢，当你在职场、商场或周围的生活环境感觉到不顺利，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放弃，坚持下去，因为呢，你近期的好运呢，有点像是久旱逢甘霖一样近期呢，在贵人方面呢，将会迎来好事情，可能是你的亲友或同事或忽然就对你很好，为你带来一些机会什么的，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呢，给你关怀还有帮助，那给予你身心上的安慰和支持，所以呢，你会接受到一些这个好意，但是呢，也要记得保持感恩，多多感谢别人的帮助，多感谢呢，这个回来的这个回馈又更加的这个更棒就对了好，如果说你选择呢6158这组数字的人呢其实大家都是为这个生活而忙碌然后求这个三餐的温饱，那你应该要扩大你的视野，不要守旧固步自封要追求更广阔的一个财富。近期呢，你会在财运方面呢迎接到好事情，可能呢你已经开始要理财或是在理财方面有一些人要告诉你的一些资讯开始尝试不同的投资方法，以钱来滚钱来谋取更多的利益就是增加被动收入就对了但是呢，还是要避免投机取巧，或者是想要快速获取暴利，就是借钱什么的这样的财富呢，好运应该是渐进的，还是要按部就班来累积，不要说一时贪多然后就去借很多钱反而如果说赔的话，真的就是得不偿失好，如果说是选这个9015这组数字的人呢，你对目前的工作如果说觉得说好累好疲乏没有办法满足的话呢，也不要太轻易放弃最近呢，你在职场当中呢将会迎来好事，可能是你过去呢曾经付出过努力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也是你收获的时候到了，上司们呢可能在评估你的表现有机会让你加薪晋升，或者是多一点培训的机会，让你可以学习更多的技能来提升好自己。在好运降临之前呢，还是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即将就是会有收获回报喽。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数字来看一下你在哪方面会迎接好事情，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2: 因为我有乐屋台南最专业的复婴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1: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3: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桃园一场设计盛会正在流动，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登场，青埔、中壢两大展区16个主题展，还有艺术展演、数位集章、设计竞赛、逛展、吃美食、买限定周边，更能体验桃园在地文化。18天精彩不间断，现在就来桃园玩出你的设计新体验。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 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一群中秋月美，
6: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2: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6: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冲洗减脂每部位799元，
2: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6: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2: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7: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时间呢是9:21哦，来插播一下哦，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的地震速报哦。这次呢插播的内容呢是办理演练哦，不是真实的发生情况，所以呢大家不要恐慌哦。那地震发生时呢，一定要遵照趴下掩护稳住的原则来保护你的自身安全哦。那地震停止之后呢，要试走避难路线哦。只要你地震有准备呢，安全有保障哦。那平时呢多一分危机意识哦，那地震来了就不惊慌哦。那插播到这边结束，也谢谢大家收听哦。那刚刚听到的是这个许书豪的《你好吗》。

好的，刚刚9:21大家应该也有在手机上收到地震简讯哦，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呢，要遵照趴下掩护稳住的原则。好的，刚刚听到的是许书豪的《你好吗》，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 SHE《我爱你》的原曲哦，是 Sweetbox 所演唱的《More Than Love》。

好，听到的是 Sweetbox 的歌曲哦， More Than Love。9:26，继续要来送上的是南韩天团哦 ，Big Bang 的成员哦，太阳。那时候他是在这个2006年呢，是以这个 Big Bang 的成员出道哦，然后在团内呢有唱歌啊、跳舞都算是全能的。后来呢，他也有 solo 出道，然后成绩也是非常的亮眼。那么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是他写给那时候的女友，现在是他的老婆的这个闵孝琳的情歌。这首歌叫做 Eyes, Nose, Lips。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3: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4: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好，这首歌曲呢就是日剧哦《月薪娇妻》的主题曲，是来自于呢新演员所演唱的《恋》。然后这出日剧呢可以说是相当受到欢迎哦，就是新演员还有大家的这个心目当中的国民女神哦金原结衣呢两个人来主演的。那他们两个也是因为演这出戏而结婚的、哦、不过呢这个新原结衣呢结了婚以后呢就比较回归家庭主妇哦，所以呢像是去年度呢好像也没接什么作品啊、哦。好，时间是9:36，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中央气象署呢表示哦，这个针对了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呢发布了大雨特报。气象专家呢吴德荣表示呢，周三到下周日呢，就是23号到27号呢转偏东风，东侧的水汽会略微增加。中南部山区呢午后会有这个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哦。那今天呢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特别是高雄屏东地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还是要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还有落石哦，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水。那中秋连假呢的天气怎么样？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呢，这个周三到下周日呢，就是转偏东风哦，东边的水汽是会增加的，西半部是晴时多云哦，中南部山区呢午后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东半部多云时晴，偶尔会有局部少量降雨的几率哦。那另外呢，在菲律宾东方到关岛之间呢，最近有新的热带系统要生成。那气象粉专呢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辑呢就示警，这个新台风舒利基呢可能会在中秋节前后来

那这个周末呢也是没有跑远哦。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可能事情太多了哦，因为我们家可能就是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啦，然后加上公司呢也有一些小小的变动，所以呢好忙好忙好忙，所以我六日我也不想跑太远，不要让自己那么紧绷这样子。不过也有去那个新的餐厅来吃东西哦，也是蛮开心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娟娟说呢，分享一个好笑的，在网络上看到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先生呢，就是公司下属要请假的收据哦，上面呢，病名是写着说急性肠胃炎，那个急性是即兴表演的急性。喂，难道医生已经看出来他是在即兴表演吗？是这个意思吗？啊？就是他表演出肠胃炎吗？喂，医生那边这样子有点那个哈，这个开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医院证明这样有点错误哦，还是用语音输入的吗？挺好笑的啦，挺好笑的啊。好，耿杰呢他说这个礼拜就要过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连假了，所以呢也蛮开心的，也祝大家上班上学愉快。然后听歌帮盖哦，也分享一下星期六早上7:30骑着 Odobai 从庄脚骑去市区的学校，为了孩子的一支嘉奖参加亲职座谈会跟班亲会哦，骑了25公里的路程，25公里哦，花了40几分钟哦，还顶着下呀呀也太阳哦，差点要中暑了啊、哦！哇，辛苦了，辛苦了。不过孩子这个教育的挺好的、哦，真的应该是与有荣焉哦，非常的骄傲哈、哦。好，这个蔡玲呢，她说我都周休假期一个骑摩托车赏花而已，小确幸两孙子来假日陪伴呢、哦，假日都在家休息追剧，有时候一个人呢围走赏花，喝喝下午茶，静静的也非常的不错哦。祝大家呢再撑一下就可以赏月吃柚子听。城市灯不亮月亮 good good very good 啊，也谢谢你的照片集锦哦，有好多好多的花 very 漂亮这是什么什么语法 very 漂亮是什么。好，再是这个Apple 线呢，他说周末假期和朋友一起去古关泡温泉爬八仙山哦，再到台南去吃板豆，哇好厉害了，体验一人一桶冰淇淋气势磅礴，但天气太热了体力上有点吃不消哦。古关八仙山那边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哦，我很喜欢那边，觉得很幽静的感觉哦。然后你还冲去台南那个吃板豆啊，南部人就是霸气有没有啊，一人一桶冰淇淋这标配啦标配啦啊。还有这个麒麟说呢，上星期六到台中中央公园去参加长庚永庆杯的路跑啊，这是秋季的第一场赛事，也是马拉松赛季的开始哦，接下来会有一连串的活动，哇哦 very good very good。 我觉得我看到人家在爬山啊，我都是站在旁边为大家鼓掌，我看人家在参加马拉松，我也是站在旁边为大家鼓掌，我看到大家骑重机去那个游山玩水，我也是在旁边就是为大家鼓掌，因为基本上这几件事情我都不太会做，虽然我都很爱看大家做这件事啊，但是我自己本身很难很难，因为也跑不太动好啦，就是我们先分享到这边哦，来送上洪佩瑜的歌曲《开在太平洋中央漂流》。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陈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他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华裔歌手柯以敏，他算是呢标准的科班出身哦，因为他当时是主修声乐，所以呢算是这个音乐底子非常的扎实，演唱功力哦，还有声乐技巧都非常的棒哦。不过呢，过去他也是因为有在这个歌唱节目担任这个评判哦，因为他的毒舌评判呢就是备受争议。那听到的是柯以敏呢，在1996年经典的作品《断了线》，继续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西洋歌曲哦，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歌手 Bryan Adams， 他在1991年为电影呢《侠盗王子罗宾汉》所演唱的一首主题曲哦。那这首歌呢，当然也是传达出对爱情的一个忠诚，愿意为爱做出一切的牺牲，非常的深情，相当的动人。所以呢，在一推出哦，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首作品，在 Billboard 的排行榜呢，也蝉联了16个礼拜的冠军。就来送上 Bryan Adams 的歌曲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买的，
1: 这电视柜
0: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0: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2: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1: 一群中秋月美，
5: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1: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5: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1: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5: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1: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6: 哥，这么人可以吃咪，除了爱喝吃，对营养嘛就注意呢。
7: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6: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7: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6: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
7: 上至关庙面，喝吃够料哦。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Backstreet Boys 的 As Long As You Love Me。 时间来到了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今天礼拜一呢，来聊点呢非常轻松而且值得期待的一个新闻呢、这个是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啊，小确幸来了。从这个礼拜开始呢，遇到了中秋节、教师节的连假、以及呢接下来有双十、国庆啊，连续三个礼拜都是周休三日，只需要4天班哦、让很多人呢就是已经开始在期待了，就觉得说，上班好像忽然没那么讨人厌了啊、好像有点动力了。那根据呢今年度的人事行政总处的行事历呢，九月十月呢有多个连续假期哦，像是即将要来临的9月25号礼拜五就是中秋节，9月28号礼拜一教师节也放假，所以呢会有4天的连假。大家已经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10月10号呢下周六的国庆日哦，还有10月9号呢礼拜五补假，也就是呢9月21到25号、9月28号到10月2号、10月5号到9号，连三个礼拜，我们都只需要上4天班。Oh my god， 开心开心哦！所以呢，就已经有网友呢在社群平台 Trace 呢来发文分享哦，就是说呢，即将连续三个礼拜都是周休三日，那很多人看了都超开心的，就说呢，谢谢你的提醒你没提醒我，还没有去算这个日子啊、感觉上好像可以再活三个礼拜啊、谢天谢地哦，我都快要往身了。也有网友就这样讲说呢，平常上班就压力挺大的啊、现在可以这样子稍微减少一天上班呢，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也有人写说，突然上班就有动力了，本来今天礼拜一症候群很严重，看完就好多了啊、头也不痛了，有休假日子呢大家才有希望啊、没错没错。不过呢，因为今年的中秋连假有4天嘛、很多人都在那个准备开始要这个计划要去哪里小玩一下啊、那很多人也在期待说明年呢，明年呢啊、会不会想太早了一点啊、马上去看明年的行事历，发现明年的中秋节是落在9月15号礼拜三，就有放假一天哦。端午节呢，明年度也是卡在礼拜三哦。不过呢，本来以为说像这样子没有连假的话呢，大家会哀嚎，应该是很多人还没有去想到明年吧。不过也有一些人就说啊，这样也很 OK 啊，上两天休息一下，然后再上两天又休息啊，感觉不错。而且呢，餐饮百货的从业人员呢，还有一些家长呢，也都松口气啊。总而言之呢，放假多和放假少也是会有不同的感受啦，都是顺应着大家的这个生活的日常，对不对？有些人喜欢放多多，有些人讨厌放太多，对不对？就是顺应着接受就好了，自己去规划安排一下。好的，那总而言之分享这样的新闻是不是也还蛮开心的，对吧？这个礼拜就是上4天班，大家加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小帅妹说呢，昨天才想到新演员的月薪娇妻的主题曲恋，没有想到公主就放了，哎呦，我们就是有默契，有默契啊、你们那个内心想的我怎么好像都可以接受得到，怎么这样子，好累哦。难怪我常常头很痛。好了，开玩笑的啊。泰州呢，他说今天的4组号码是台湾的还是香港的，如果歌有中奖的话，公主要什么跟歌讲，前提是要有中头奖位。好啊好啊，你就去，也不用管什么香港的还是台湾的，你在台湾你就买台湾的啊，对不对啊、中了记得咧，我就是两个折叠机就好，我也不贪呐、折叠机好不好，那个18还是18。好，再来是这个英英呢，他说礼拜六我们社区跟附近的社区都在办中秋晚会的活动哦，有餐车跟歌唱活动，昨天星期日下午从自己家走路到林口山景去买法国面包，完又走路回家，哦，这样走一走好像也是挺不错的哦。他说呢，走路去买面包的时候，路上的风景，因为现在毕竟也是初秋了啊、所以呢，应该这个天气还蛮微凉的，有时候风吹出来、吹过来还是蛮舒服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也蛮适合去走一走路啊，蛮好的啊。张 book 呢，他说今天选的是9015，假日跟一群朋友南下到旭海，再到花莲看金针花，然后回台中，哇哦，好热血哦，一天来回差点要赶不上中横管制时间，没错没错，有时候这个。
就是骑那个山路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有些路段是有那种管制时间的啊。哇哦，你这个照片拍的超美超美的啊。现在我虽然很少骑摩托车到处跑那么远啊，但看到大家就是你们骑着重机一起出去玩啊，然后看美丽的风景，真的也是挺满足的。透过你们的这个像照片啊，郑小美呢她说今天选是6158一路发，礼拜六礼拜日还是老样子啊，煮着大餐犒赏辛苦一周，中间呢中餐间的微波炉烘蛋太老了哦。欸，不过你的手艺真的很不错，而且你也很勤劳的做饭。像上个礼拜呢，我有自己稍微就是准备我的中餐，但我就发现我真的是就做的也没有很好吃。这个礼拜呢，我今天也不想做，今天就直接买那个商店做好的啊，因为我自己做没有那么好吃。看你那个手艺真的很棒。好，我们先分享到这边啊，来送上李英红的《我喜欢你走起路来的样子》。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学不要怕哈，这里有好多同学陪你玩哦。你看你是要玩积木，还是要去外面玩？
2: 他是我人生第一位老师。
3: 王小明，你又在走廊奔跑，罚你这节不准下课。
2: 他是恰贝贝的老师。
4: 王小明，你把这段课文念一遍，念完就自习啊。
2: 他是放牛吃草的老师。
1: 王小明，企划案是这样写的，你要先搞懂客户的意思，把重点抓出来，再去做市场调查，懂了吗？
2: 他是我出社会的第一位老师。老师是给予知识和引导我们成长的人，人生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的老师，因为有老师们的教导，我们才能够成长茁壮。城市广播网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5: 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郭静，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有一些歌曲的旋律呢，透过这个歌手的演唱，让大家呢深深的烙印在你的脑海当中哦。这样的歌曲呢就很容易走红哦。听到这首歌呢是铁肺女王李佳薇呢在今年所推出的新单曲《甲乙丙丁》，然后也横扫了四大音乐平台的冠军哦，创下她歌唱生涯的代表性的一个佳绩。她说呢，当初也没有料想到哦，因为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真的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回响。她说当时在录音的时候呢，他是关了录音室里面所有的灯，只留了一盏照歌词的灯哦。那他的情绪呢，就是那种酝酿到很想哭，但是又不会哭出来。所以呢，在这个歌曲当中也听到很有感情和细腻的感觉。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之后呢，来送上这首经典的作品呢，是李玟的《被爱的女人》。

0: 好，时间来到了10:2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国家防灾日演习21号登场，气象署呢上午9:21一直到10呢进行了地震还有海啸演练警报的测试，民众的手机呢也有收到一些就是标注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的测试的讯息啊。那气象署表示呢，每年国家防灾日就是检视家庭的防震准备，落实避难演练的最佳时机，接获警告呢也不用慌张啊，立即呢就地落实趴下掩护稳住防震避难的三步骤。另一方面呢，台湾正式发起了成立世界灾害管理联盟，11个友邦还有索马利兰呢成为创始会员，各国代表团20号呢参访消防署训练中心，展现台湾人才培育到科技应用的防救灾训练体系。中社的消息，总统赖清德呢10号出席了2026全国文化会议时指出，文化是国家的灵魂，多元文化与自由创作让人们在差异中呢理解彼此，也让自由民主更加坚韧。立法院大幅删减或冻结文化部预算也令人错愕，但政府不会停止对文化部的支持，并以厚植在地的主体、未来式等四大面向勾勒台湾文化的未来。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对内必须抗拒文化杀手，保护文化产业，对外必须抗拒外来文化的入侵，捍卫本土的一个自主性哦。那政府呢，支持文化的力量绝对不会退缩。文化部长黎元表示，预算虽然被删，但不要被删掉把台湾文化推向全世界的决心。风传媒的报道，总统赖清德宣布明年普发现金10000元。最新进度呢是行政院长卓荣泰透露哦，财政部已经编列了2357亿的预算，列于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中送交立法院来审查。如果顺利三读通过，全台湾民众呢最快可以在明年的农历年前就可以领到这笔钱，最晚则是在2月20号元宵节前来发放。不过实际的时程还是取决于立法院审议总预算的进度。卓荣泰表示，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初编列3兆9266亿元，普发现金的经费已经纳入了总预算，政府在加强科技、公共建设、社会福利、国防产业还有教育等投资的同时，也必须严守财政纪律。联合新闻网的报道，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0号透露，正就伊朗问题进入决策模式。目前摆在桌上的三个选项包括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伊朗经济持续恶化，或彻底摧毁德黑兰政权，并警告很快将会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同时呢，川普也留下外交空间，不排除这个礼拜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来会晤。三立新闻网的报道，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上的知名连锁烧肉店烧肉 Smile 20号晚间呢发生了火警哦，火势蔓延相当迅速，多名民众呢情急之下从二楼跳下逃生，共造成9人受伤送医，包含了烧肉店的一名女员工，还有一家三口以及一家五口等等的顾客，伤者分别出现了跳楼导致的腰椎还有脚踝的疼痛，或是吸入了浓烟导致鼻孔积碳。逐渐深夜也发布重讯，指出呢消防单位接获通报后到现场来进行抢救，目前火势都已扑灭哦，起火原因呢还待消防单位的调查厘清。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一粒高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4: 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4: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喜欢的人就好喜欢，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对，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了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那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5: 对，
4: 另外呢，我再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啊，
5: 不敢吃，
4: 我不敢吃。林总他讲一句，他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5: 对，
4: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5: 对，
4: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四组，不哈拉的，
5: 对，
4: 我自己订了四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公克，跟上次也是300公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5: 是的，因为这一次哈，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4: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5: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4: 是，
5: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4: 对，
5: 可以用2个小时打到-110度，
4: 是。
5: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4: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10度。
5: 对，
4: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5: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4: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液态氮，
5: 超级低温的。
4: 对，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公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5: 对，
4: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5: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4: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5: 口感就是这样，
4: 冰沙跟冰淇淋的中间，
5: 两个综合嘛。那我们这一次直接升等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
4: 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5: 对，
4: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5: 因为我们有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4: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5: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太皇在吃的，
4: 那
5: 因为
4: 皇室在吃，
5: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这样。
4: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5: 对。
4: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5: 因为基本上在市场上哦，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6分熟就摘下来，还没有熟就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4: 透过海运
5: 要坐船坐30天啊，1个月以上的
4: 哦
5: 才会到嘛。那到了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催熟的动作很多人不清楚，就是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
4: 不用
5: 早期也用点头去问的。
4: 对对对。
5: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问的哦，一起用那个乙烯的气体，
4: 乙烯
5: 散发在整个密闭室里面去做催熟的动作。
4: 是是是。
5: 那催熟的动作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催得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然后另外一种状况，它整个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啊，因为它没有催到
4: 哦，
5: 并没有熟成。
4: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吹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
5: 是
4: 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吹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是好吃的。
5: 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嗯、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4: 是
5: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4: 当然
5: 它连壳都要卖你重量，
4: 对，
5: 對，你要卖给皇室那可能这样，它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4: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5: 对，
4: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李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5: 那基本上榴莲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
4: 啊、是
5: 整颗榴莲大概5到6瓣，

0: 样的，
1: 一样的。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所以才会绵密。
0: 对，我刚要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是那种极细的感觉。
1: 对，
0: 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1: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0: 对，但是养分是有的。
1: 对
0: 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3A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1: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0: 300克
1: 以上，
0: 300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1: 对，
0: 一盒就是、
1: 我们有封膜嘛，一盒439，
0: 嗯，
1: 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0: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价，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1: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0: 嗯，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1: 439×5盒，那运费我们公司出。
0: 好，那这样费用
1: 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0: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
1: 那我们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0: 是
1: 变成的2195块嘛，
0: 是再加上运费，
1: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哦，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1: 听起来不舒服这样吗？
0: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1: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0: 好，
1: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啦，
0: 是哦，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没有
1: 了。那要先说就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啊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0: 哦、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1: 是，
0: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1: 他上次送的是负40度的
0: 哦，对，
1: 超低温的，
0: 对。那、啊、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1: 啊。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了，
0: 对对 对，
1: 所以也被骂死了。
0: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呢、欸。
1: 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0: 就我就是
1: 啊，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0: 就是了，
1: 是啊。
0: 我今天看到那盒榴莲打开的时候，我内心是笑的。我上次打开那盒榴莲，我鼻子是按。
1: 是
0: 的，
1: 是、哦、
0: 那我内心的
1: 勉强啊，
0: 对，就是
1: 那次已经可以接受，那这一次吃完又不一样。
0: 没有，那一次已经是爱上了，所以我自己才会订4组。
1: 是，
0: 那我这一次呢，林总好啦，你现在也没有负四十度可以送我们了啦。
1: 对对，
0: 那
1: 也没有那种，
0: 能不能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来到电台，我们以5组虽然已经有很优惠的价格，能不能再 bonus 我们一盒？
1: 不然这样了，
0: 好，
1: 我们今天在特例了，
0: 是
1: 我们开放一盒哦，-110度的液态氮，让大家体验什么叫液态氮最新技术。
0: 就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啊，
1: 对，
0: 不管你订的或者是我们连总送的，都是
1: 跟他5盒一模一样，不会说啊，我送的就送别种不一样的，
0: 或送比较小颗的，
1: 没有那一种，没有那一种，一模一样啊。
0: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6盒，
1: 是
0: 1980，1980，运费
1: 由公司吸收。
0: 好，
1: 这样，
0: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连总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6盒，1盒300克的金枕头榴莲，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费。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哈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喽。1980总共有6盒，而且含冷冻宅配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1: 谢谢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良方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急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熟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六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六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再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 0800600929订购。
2: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3: 06-214-1002，214-1002，
4: 实现生法愿望。
5: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5: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5: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8: 最后三次投，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嘉顺大富。
9: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快打开 FM97.1 台南之音，补充元气吧。大家好，我是李千娜。

周兴哲相当深情的一首歌曲，你好不好？那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蛮经典的西洋歌曲哦 ，Don McLean 所演唱的《Am I Love You So》。那待会呢，在这首西洋歌曲之后呢，10:59也会有赖清德总统的一个针对国家防灾日的谈话哦。我们来听这首《Am I Love You So》。

0: 好的，今天是115年国家防灾日哦。那赖清德总统呢，也发表了相关的谈话。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总统的谈话。
1: 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我们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有准备更安全。我要请国人同胞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分准备，国家就多一分韧性，多一分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感谢所有防救灾人员的努力，以及全民的配合，让我们同心协力，守护家园平安。谢谢大家。
0: 好的，以上就是赖清德总统针对今天国家防灾日的一个谈话哦，也谢谢赖总统。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地震发生时候一定要遵照趴下掩护稳住的原则，要平常呢多多有准备哦，安全就有保障。那待会也持续的收听我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好节目哦。
2: 台湾房屋帮你成家，早上11点喽，肚子饿了吗？再撑一下，等等就可以吃。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

0: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十五号。
1: 紧啦，车顶啊，咱较紧来过车咯。
2: 等下啦，过车路爱行过路线，看车红灯，左边这边看者才通行，唔通用走的冲过，嘛唔通伫车路顶咧算哦。
1: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都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3: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1: 台南市政府公告。
4: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5: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点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七八九。
6: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7: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6: 哇，超厉害！
7: 那当然，
6: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8: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0: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8，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那我们今天是这个周一哦 ，Happy Monday， 大家来分享的周休假期过怎么样哦，或其他这个有趣好玩的都可以分享哦。芊芊是说呢，今天选5725哦，非常的准。分享礼拜六呢，一家人及亲友在家烤肉，还有早上在路上呢，远看以为是路上有一个娃娃被人家丢弃了，近看原来是被路杀的松鼠哦。连四天早上都有遇到被路杀的松鼠。松鼠哦，我都回去把他们移走。哇，非常谢谢你哦，这个也是有算是为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哦。维斌说呢，放假多与少跟我无关，一年365天，顶多20天休息。他说上周有提到交通议题，很多听众都说是小事情而已，为什么要被罚？他觉得驾驶习惯呢是大于一切哦。他说自己呢闪一下停车，没有看后照镜，后面的没有注意到就撞上了，稍微没看到有没有来车而已哦。另外一个速度快一点就撞上了，所以呢很多法规重点在于要大家能够养成习惯哦。好，谚语呢，他说礼拜六日呢去领识别证，六日都在渔港，今天明天也是在休假。然后呢福美说呢，昨天参加了老爷公司的中秋佳节聚餐，有抽中红包哦。good good， 赞赞赞。郑先令呢，他说前天在模拟器开飞机的时候搞了大乌龙哦，忘了把逃生滑梯给关掉，在日本关西机场呢停好飞机就弹出来，要是在现实世界就惨了哦。哦，对，你是玩那个模拟游戏哦。好，宜轩呢说礼拜六台东朋友来台北参加路跑，傍晚带他们去逛士林夜市，吃了有名的药炖排骨、胡椒饼、泰式奶茶，到处都要排队哦，人挤人，很多东西他们都没有吃到。礼拜日睡到自然醒，中午去男友家吃饭，下午打扫套房还有洗床单，就这样度过了2天的假期哦。也谢谢你的照片分享哦，也是很丰盛的感觉哦。 朱梅说呢，星期五晚上有吃牛排，晚上吃柚子哦。星期六傍晚呢，七星烤了一只鱼，好像提早过中秋的感觉。星期日午餐呢，随意煮个汤面，晚上煮一些素咖喱，因为呢感冒一个礼拜了，都还没有完全好哦，精神没有很好，在家吃吃睡睡，多休息，偶尔阳台呢放松赏花一下，消除自己的疲惫还有倦怠感。星期一还是要继续撑下去哦，再过三天又休息了哦。好，你也是那个有要按时吃药哦，好好的休息，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祝你早日康复哦。哦，那个食物看起来也都很赞哦。淑静呢，他贴了一个梗图哦，如果你每天都很烦又不知道在烦什么，那大概就是你没什么钱了哦。喂，哈哈哈，有时候那个钱也没有不够用，但是还是一样很烦啊，怎么办？有时候事情就很多啊，就会让你觉得说啊，担心会不会顺利进行，这样就会开始烦啊。好，再来呢，他是这个陈轩呢，他说呢，小确幸的事情是知名连锁超市的活动，会员消费有机会抽到免费咖啡，结账完店员告知抽中了，真的很开心哦。小小的不幸就是周五堂姐不慎撞伤了头部，公司员工看他头上一大包就询问了，他说呢撞到了堆高机，员工说哈，撞到堆高机哦，那堆高机有没有怎么样？喂，怕堂姐铁头把堆高机的钣金给撞凹哦，真的是呢。不过你堂姐应该人蛮好相处的啦，那个他员工才可以跟他开玩笑啊，人家都已经很痛了，头已经一大包了，喂，还开这种玩笑。然后说周五晚上呢，跟爸妈去他们担任志工的小学参加联谊晚会，也是我的母校，见到很多师长，很怀念呢、哦。相谈甚欢，也享用了佳肴，吃得非常的饱。好的，好的。霞飞哥说呢，星期六例行庙里帮忙哦，星期日呢整理家中的环境，洗洗被单啊，然后那个晒衣服啊，也帮闺女来洗澡哦。哎，打妹打妹打妹，闺女几岁了？闺女几岁了？爸爸帮她洗澡，这样好吗？如果成长那个长大成人了，不要这样子啊、哦，这样不太好啊、哦。没有啦，她是乌龟的龟啦，乌龟的龟啦，闺女啊、哦。好，再来是那个方舟说呢，选2636好了，会有点哩哩大啦的感觉。这个周末大姐回家哦，玲玲要弄菌菇汤哦，大姐带来豆乳鸡，所以晚餐不用我下厨，所以专心喝啤酒就 OK 了哦。那你难得清闲呢哦。雅俊说呢，再上四天班就要连休四了，大家一起干巴得。好的，明轩说这两天假日都在练中秋晚会的舞。乌慧尔说呢，假日自己在家里面做了一道不会辣的红油抄手，因为老公不吃辣，所以才想办法弄出不辣的红油抄手啊。就都妈的，所谓的红油抄手就是要有红油啊，你有没有红油啊？有点哦，微微的红油，对不对？然后。就是不会辣，这个红油抄手的好吃精髓不就是要辣吗？你这顶多是叫做什么凉拌馄饨，对不对？好了，不过那个红油抄手真的是好吃啦。Oscar Bowie 呢，他说分享一张照片，美丽的日出加上一只来闹的鸟儿经过哦，哎，是被你拍到也是蛮特别的哦，刚好一瞬间哦，那鸟是 key 上去的，是不是？怎么那么像 AI？好了，如果是你自己拍到的，真的是很厉害耶，刚刚好哦。娟娟说呢，周末假期过得很充实，前几天有和国中导师联络见面时间哦，因为教师节也快到了，就和两位同学一起去国中老师家里面坐，看看许久没有见的老师，大家聊聊近况。过程中遇到呢来找老师的学姐们哦，看着80几岁平常都有在保持运动的老师，身体健康又很硬朗，就觉得很开心很欣慰。要回去的时候也有抱抱老师，跟老师说期待下次有时间再相见，又跟老公一起下台南看看大女儿的新租屋处哦，整体环境还不错，浴室干湿分离也很舒服，而且房东比我小3岁，长得很帅哦，重点来了，长得很帅，身高大约185，哇哦，这么帅的房东哦，这样女儿安全吗？哦、皮肤白皙哦，讲话温柔又有礼貌，原则上第一印象还不错，幸好还差我孔刘一点点呢、啊。所以身为妈妈的我并没有迷失自己哦，原来是这个自己要那个欣赏哦，小你3岁应该是自己的那个年龄层，对不对？不是女儿用的。 在干嘛？乱讲什么我？好，该问的租金、水还有电费、安全上等等问题都有问了哦。好，那就好，那就好，安全最重要了哦。丽云呢，他说星期六参加志工聚餐整理家务，然后 Rich Lee 呢，他说今天有那个手机警报，大家不要惊慌，是演习哦。文琪呢，他说周末给狗狗洗个澡。坤茂说呢，这个假期去阿里山爬山，这棵树抱石有千年这么久了，离上一回又是好几年的事了。台湾不大，但是还是很值得去，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其实也蛮多的。大家呢，新的礼拜愉快。哇，谢谢你的照片呢，我觉得就是透过你的照片，我自己也好像去爬了那个山一样哦，哈哈哈，好漂亮，好漂亮哦！真的到山林间哦，那种感觉是亲身去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啦。一到那个山林之间呢，大家那种好像很紧绷的那种神经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放松下来了。丽娟呢，她说快乐星期一，周末呢看了一场很强劲的棒球比赛，第一局1-8输了分的老虎队 一路追分哦，到了11-8赢了三分，真的很有感觉。小确幸是呢，今年的中秋月饼基本上是送送送，好个心花怒放哦。秀荣说呢，周末假期带孙到斗六的那个二手玩具屋来玩耍啊。怡杰说呢，上个礼拜四从冲绳回来了，冲绳真的是一个不错玩的地方。礼拜天约朋友一家去云林的北港朝天宫拜拜，那边真的也很热闹。逛了饼干观光工厂，又去吃当地的牛排，非常的开心哦。好的好的，很充实哎，最近玩得很开心哎哦。明德说呢，早上送女儿去上学的时候，跟她说你再上4天课就有4天假可以放咯，瞬间就开心了起来。是的是的，没错没错，好像这个礼拜大家都雀跃感比较重哦。秀妹说呢，这个礼拜假期呢也过得很充实，去圣心车站全家一起去哦，搭铁道自行车龙腾断桥走走拍照，晚餐女儿请吃那个绢豆腐哦。礼拜天呢庙宇拜拜，回家陪阿布大姐午餐来聊聊天，还收到了发票中奖的简讯，有听城市广播网知道那个是诈骗哦，他说诈骗集团下地狱啦，真的真的。义军呢，他说面对复杂保持欢喜哦，大家加油，时时刻刻保持好心情，一样在追陆剧，然后呢就是持续的追当中哦。台南天气呢出太阳。鬼冢龙说呢，这周周休假期没有事，就在家用 AI 修复泛黄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大概也有30-40年这么，甚至于更久，这些老照片都是外公外婆或爷爷奶奶哦，及我们家族旅游，以及呢我和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一些照片，泛黄的照片用手机在相簿翻拍，再让 AI 来修复哦。还有呢，由于这个当时相机性能还有洗照片的水准效果都不如现在，所以呢龟毛的我修复好脸的照片还要跟旧照片前后来仔细比对哦，直到修复呢和比对的照片有一致，脸型不变才可以。这两天修复了这些老照片也很花时间和精神，但也很有成就感哦。那也把这个全部的照片都给家人来看，让大家可以保存哦。好，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九万八八还有六王的最高品质静悄悄。

0: 老公，麻豆就要到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哎，新手机耶！
4: 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5: 玛尼无卡分期买的。
4: 无卡分期？
5: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4: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玛尼做得到。
5: 来玛尼，
4: 什么你？
2: 玛尼通讯。
6: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7: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6: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7: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6: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7: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6: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7: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更多你喜欢那些歌儿都在 FM97.1 台南之音。

0: 好，这首歌曲呢也取样了这个万芳的《新不了情》啊的一首情歌，来自于游鸿明呢描述啊，就是楼下那个女人。那女生的部分是由这个高嘉慧来演唱哦。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楼下那个女人》。时间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在哥伦比亚呢，有一名女子哦，她嫁给了她自己的挚爱，不过她的结婚对象呢不是一名男子，而是一辆公车。她爱上呢波哥大的这个60号的路线，不只是跟公车结为连理哦，还在身上刺下了爱车的图案，甚至于呢为了要跟爱车常常在一起哦，应征从事清洁公车的一个工作。根据劲报的报道呢，35岁的帕蒂尼奥，她是一名呢专业的护理师，在10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对公车哦可以说是有特殊的情感，他迷上了一辆呢长途巴士，甚至于还会为他流泪，还会写情书给那个公车哦。长大后呢，他虽然尝试跟男性正常的人类来约会，但对公车的特殊情感呢始终是没有消失。15岁那年呢，他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60号路线，就想象呢就是可以跟他结婚哦。2022年呢，他第一次前往波哥大的时候呢，特别跑去寻找这条路线。2023年，他就搬到了波哥大来居住哦，强调60号呢，真的就是他所认定的一生挚爱。他强调呢，自己爱的不是某一辆特定的车号，而是60这个完整的存在。只要行驶60号路线的双节公车，对他而言呢，都是很有独特身份的。不论是公车的结构、颜色还有材质哦，都让他深深着迷，爱不释手。这段感情后来真的走进婚姻哦，帕蒂尼奥呢就穿上了婚纱，在少数亲友的见证下举行了结婚仪式。就这样，他自己就认为他嫁给了公车哦。为了离他的爱人更近呢，帕蒂尼奥呢目前还在夜间担任了清洁人员，负责来清洁公车。他表示，只要能够待在这些公车的身边，就觉得非常的幸福。去年10月，他以搭乘60号路线，还有私人的仪式方式庆祝他结婚1周年。最近更在身上呢刺了双节公车的图案，象征他对60号公车的爱。不过呢，他之所以公开自己对60号的爱意，事实上是因为60号路线呢可能会因为捷运发展而被取消掉。那他表示呢，愿意公开私生活还有刺青，都是希望能够这条路线继续能够行驶哦。他希望呢，那些对机械或者是物品产生情感的人，都可以来支持他对60号公车的这份爱。他说呢，对他而言，那个数字不是时刻表上的代号，对他而言，60号呢，这个公车的路线编号就是他认定的爱人。只要那个数字呢亮在车头，他就相信这份特殊的爱情还是能够继续下去的。好，另外要来分享哦，如果说世界末日真的来临的话，哪里最有机会活下来呢？一项刊登在全球挑战期刊的新研究分析人口、地理环境、粮食还有能源供应以及政府治理能力后发现哦，澳洲的塔斯马尼亚可能是全球最有韧性的避难地点之一。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研究团队指出呢，真正适合末日求生的地方应该要远离人口密集区，同时拥有呢有充足的食物、能源还有其他生活的必需品，而且需要在一个能源短缺时维持社会运作的政府。所以呢，相较之下，大城市一旦发生全面性的灾难，反而可能迅速变成死亡陷阱。主导研究的教授呢耶恩他就认为哦，澳洲的优势包括了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偏远，拥有丰富的能源矿产以及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其中呢塔斯马尼亚被视为是特别有韧性。至于最好避开的地点，他就点名了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呢就是核武攻击的重要目标，而且在政府的治理不平等还有贪腐呢等指标上的表现也是不佳的，所以这些因素呢很难改变，因此俄罗斯呢就是最好避开的地点。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放慢你的 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黄美珍，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多一点，
3: 精彩多一点，
2: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是11:35哦。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霞飞哥说呢，公主你又想开车了是不是？闺女早就成年了，我们感情好的时候有时候还会一起睡觉哦。 Christine 回答也帮他留言说，闺女难道不会咬你吗？哎，对，跟这个闺女一起睡觉的话是怎样，是会很冰凉是不是？那个天然的降温器是不是？那她的那个龟掌会不会搭在你的身上？我不知道那个睡在一起的感觉是怎么样，还是你翻身会不会那个就是觉得 K 这样刚好压到他会吗？ New Star 呢，他说目前在日本九州玩了，哇哦，赞哦赞哦。正好说呢，周休假期我除了有练球一个小时的课程哦，也在家里面整理花圃，休息两天觉得很悠闲。王云说呢，昨天去走藤山步道，走了15000步哦，围着山丘的村民及还有野姜花盛开，微风吹来香气扑鼻哦，想起小时候在田边小溪那个摸蛤蜊嬉戏哦，旁边有整片的野姜花，就是记忆里面的香气哦，哇哦，赞赞赞，你的照片很美。Johnny Wu 呢，他说我周六去阿里山特富野古道健行，人好多，好像这个菜市场哦，波气温20度，非常的舒服，风景也很美。好，谢谢你的照片哦。Tina Yan 呢说周六去上研习课，晚上因为孩子们说之前都用电烤盘，很久没用炭火烤肉，所以就满足他们简单烤了一些东西哦，而且氛围非常的棒，但我还是更喜欢去烧肉店烤肉。没错没错，因为有人收拾善后，对不对？浩俊说呢，星期六晚上呢带老婆小孩到嘉义埔子吃晚餐，拜拜妈祖哦，再去逛热闹的这个埔子夜市哦，夜市里面还有公园溜滑梯，让小孩玩得很尽兴，加上又举办了中秋节晚会哦，非常热闹哦。好，允君说呢，彰化皮头的中秋佳节晚会超狂的，有王世贤、北管阿仁，男女老少根本就暴走啊，大暴走，哈哈，应该很热闹哦。王大人说呢，兼选6158，因为呢华人很爱发发发哦。Kelly Lai 呢，他也是选6158，期待星期一来临可以听到公主的声音，听好听的音乐。邓嗓呢，帮盖高高的大楼，谢谢邓嗓。明南呢，他说周末跑去看陈雷表演哦，陈雷大哥依然是宝刀未老，演出一样相当的精彩，很会带动现场的气氛。他去参加这个新社水运一夜啊。耿杰说有听到留言了，刚刚在农田里面喷完草药，现在要回家开店了。然后呢，他的收音机是很小一台哦，谢谢你跟我分享，就够租也这个收音机。好，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继续来送上信乐团《天亮》。

哇，他的嗓音呢也是相当的空灵哦，来自于英国的电音精灵 Ellie Goulding。他在今年的九月初呢，推出了第六张的个人录音室专辑《I Know Too Much》当中的《Four Seasons》。那事实上呢，也在透过这首歌来讲呢，对感情哦，还有心灵的有一些渴望、脆弱，还有恐惧的感觉。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 Mariah Carey 呢和英国的还有这个牙买加血统的歌手，不过他是在加拿大长大的这个加拿大歌手 Rochelle Jordan 呢一起来合作的一首歌，叫做 Didn't Mean to Turn You On。

0: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生活当中有遇到什么开心、值得分享的事情吗 ？Tag me， 也记得 tag 城市广播网哦。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2: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1: 您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2: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1: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4: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5: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4: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5: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6: 等等的，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7: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8: 鼓励高鬼车一到车告，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9: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8: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好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9: 我要，我要。
8: 台湾首庙天坛，
9: 台南市忠义路2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77。
10: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1: 有啊，我吃掉啦。
1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1: 你阿哥讲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0: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
12: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1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3: 城市广播网 FM97.1，有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张杰。

好，听到的是南拳妈妈所演唱的《巧巧告诉她》。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来送上的是日本的动画《炎夜之庭》的一个主题曲，秦基博所演唱的《Rain》，也跟你说声拜拜喽。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哎嗨，我的前挡玻璃被石头跌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的？
2: 笨，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星型，一切搞定。
1: 阿英，您是在哪位？
2: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1: 玻璃修补专家，
3: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在921国家防灾日期间，要提醒大家，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如果你在室内，要找坚固的桌子，实施趴下掩护稳住的避难动作，并且在地当停机的时阵，迅速就疏散到户外。特别要提醒你注意的是，疏散的时候千万不要搭电梯哦。只要熟悉这些防灾知识，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就能保障自己跟家人的安全。
5: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6: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身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7: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8: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9: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9月21号啊，礼拜一，崭新的礼拜。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07之后，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啊。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针对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来跟所有的听众呢做一个题目上面的预告啊。今天我们在线上来听一下《家之歌》。这个家呢，是我们觉得最舒服、最温暖的一个避风港，对不对？那歌名里面有家，有 home。等等的关键字，又或者是任何跟家扯得上边的歌曲，都有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盖大楼，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找到今天9月21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要先来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了，今天9月21号处女座，同时也是歌手黄立行的生日。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黄立行版本的《忙与忙》，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洋音乐 A to Z。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一开始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I 开头的歌手哦，他是饶舌音乐界里面呢非常重量级的一位传奇天王，他的名字叫做 Ice Cube 冰块库巴。

这首单曲呢，冰块库巴哦，直接大胆的跟他当时所现任的美国总统川普来呛虾哈，其实过了好多年，现在的总统也还是川普嘛，对不对？在网络上面呢，很快的累积超过300万的浏览量以上哈。这首歌曲叫做《Arrest the President》。那么 Ice Cube 冰块库巴呢，出道的时间呢非常的早啊，可以算是撑起90年代西岸饶舌的一片天，打造出独步全球的饶舌风格。那这位嘻哈大佬呢，经历超过30年的风风雨雨啊，也成为了少数在乐坛当中呢能够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并且呢稳坐西岸大佬的位置。那么在经过8年的时间之后呢，这位剽悍无比的教父级的人物在2019年终于发行他个人的第10张的专辑作品，取名叫做腐败世界。继续要来听到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Non-Believers。 For the night

0: you believe this motherfucking shit.
1: Having faith is believing in something you have yet to see. You got to believe in something, homie. Why not believe in me?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van Yeo 蔡明佑。今年中秋节晚上8点，请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关掉电灯，为节约能源尽一份心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4: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张栋梁。
5: 好，继续在今天西岸 A2D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J 开头的歌手哦，他是拉丁音乐界的超级天后，再度来欢迎 JLO Jennifer Lopez。

Jennifer Lopez 的经典曲目、这首歌叫做 Waiting for Tonight。 那么 J-Lo 呢，可以算是现今西洋乐坛当中非常知名的影歌式三栖的全方位的艺人。他的首张专辑呢，是在1999年的时候就正式的推出。那由于呢，当时他其实已经有主演过好几部的电影作品了、所以 Jennifer Lopez 这个名字呢，对乐迷来讲其实并不陌生，也因此他的第一张专辑呢，就卖得非常的好、有700万张以上的销售量。那继续呢，推出的专辑作品呢，也都是以动感舞曲为主。持续来送上的这个歌，也是来自于 J-Lo 他早期的作品 Feel the Light。

其实 Jennifer Lopez 呢，除了自己的演艺事业上面经营的非常的成功之外哦，她也非常的有生意上面的头脑哦，因为呢，她也推出了自创的品牌 J-Lo by Jennifer 哦，走的是一个高档的金字塔顶端的一个路线，同时呢，跨足到了香水界，推出了自创的品牌香水，成绩呢也都非常的不错哦。后来呢，还被知名的杂志票选为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也成为了好莱坞当中的身价最高的拉丁女歌手。那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她在2011年哦邀请到嘻哈斗牛梗所一起来合作的歌哦。同这首歌曲当中呢，也取样了年巴达的曲调跟节奏在里面，所以听起来呢，有那种既复古又时尚的 feel。马上来欣赏这首歌曲《On the Floor》。

基比的一直很想做一个大人情歌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就是呢可能有一点点十八禁的味道在里面哦，比如阿妹的一夜情啊，陈奕迅的低等动物啊，还有我们刚听到这首陶喆的讨厌红楼梦哦，用这种流行音乐的包装来包的一个比较十八禁的一个主题这样子，嗯，感觉好像有一点点看头，对不对？但是呢现在应该不是暑假哦，可能听我节目的孩子会比较少一点点哦。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曲呢，彼得觉得跟讨厌红楼梦这首歌曲接在一起呢，很有那种前后呼应的味道哦，而且在歌曲当中呢都有唱到 的节奏在里面。周杰伦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反方向的钟。

秋风吹来，可别让肌肤油光抢走你的自信。我是维格诊所皮肤专科王兆清医师，送你这首《私奔到月球》，愿这个秋天告别油光，美丽更加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3: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7: 城市华语风云榜。

0: 我是米看，有的人是会飞马，揭晓时间，这里面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为您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1: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2: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0: 继续歌王萧煌奇萧氏情歌再出新歌《相忘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请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森林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笑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呢是小雨宋念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

0: Jason Derulo.
1: Yeah.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3: Are you ready? Oh yeah, 第二名是继续女团 Jam Blue 幻男小熊杜静后的首发单曲夜日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幻男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一定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0: gracias por llamar.
1: Hojas cayendo, beats subiendo.
2: Otoño 20. 哎呀，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耀，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每周五是在第五名的好行星，展现出蔡明耀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盛明是薛仙娜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柏带来了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

呦，太可惜了！在稳坐排行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之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旺。

哦呀，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了这首《西西里》，还是那首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次进榜。

0: Are you ready?
1: Face your face。
2: 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4: 好，中午的12:56，再来要送上的这个歌曲呢，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礼拜一回到工作职场上面的一个心声。黄伟进的好累啊，但是呢这个礼拜上4天班，礼拜五开始呢就是1连4天的中秋连假，这样子想下去呢会不会今天上班的心情会稍微好一点。那线上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家之歌，歌名里面有出现家，有出现 home 等等的关键字，或者是任何跟家扯得上边的歌曲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点播互动邦盖大楼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找到今天9月21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请您不要走开咯。
5: 到底要拍几张照片，一个画面才算完美，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群中秋月美，
1: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0: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1: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美部位799元，
0: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益群皮肤科诊所，
1: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裕益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0: 益群是美丽，美丽是益群。
2: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2: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3: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In-house。
5: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8，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今天礼拜一的节目当中呢，在空中我们来听一下跟家跟 home 这个相关的歌曲，歌名里面有家，歌名里面有 home， 或者是任何跟家扯得上边的歌曲呢，都有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点播互动帮盖大楼，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找到今天9月21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看来跟家有关的歌应该算起来真的是不少因为现在呢才在互动点播的开头，我们的大楼数呢已经来到了346楼而且今天是礼拜一大家盖楼能量是比较低一点点的日子，希望今天有机会可以突破到500大楼以上啊。
6: 像时光流转，或是月圆花好，刻在荧幕之上，阳光之下，展翅高飞，低声而离开。

罗大佑在1984年的《知乎者也》的专辑里面呢，有发行了《加一》跟《加二》好这两首歌。那么时间来到了2016年，哇，1984到2016，哦，中间隔了20几年的时间过去，哦，他也从别的国家呢搬回到台湾这边来，哦，回到宜兰去定居，也发行了他的专辑作品，哦，叫《加三》，哦，这个第三的三部曲就对了。因为他觉得呢，我们的人，哦，这个除了第一自己的原本家庭，哦，这个原生家庭是加一，然后呢自己出来呢出社会，哦，这个租房子是加二，那后来呢自己成家立业，哦，组了自己的家庭，那个是加三，所以呢他觉得就是要有到加三才有那种完整的感觉。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大佑哥他在2016年所发表的这首作品，哦，叫做加三。这个歌呢也邀请到了这个小朋友的合唱团一起来大合唱，哦，所以听起来呢更有那种非常 peaceful 的那种感觉，对吗？讲到跟家有关的歌曲，听众朋友你联想到哪一些歌呢？像黄义刚呢就觉得王杰的回家，陈文文说潘美辰我想有个家，苏小怡呢点播的歌曲梁静茹跟张志成，哦，所演唱的一加一，以及陈小红说权志龙，哦，就 G-Dragon 的那首 Home Sweet Home 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点播歌曲的范围不包含在华语歌坛当中，全世界我们都有纳进来，只要歌名里面有 home 有家就可以哦。

王美珍这首单曲呢叫做只怕想家。那其实呢中秋节也都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啦。今年的中秋节大家有要返乡吗？其实对有的朋友来讲他其实没有所谓的返乡，比如说呢可能娘家在台南啊，老公家也在台南，自己家里也住台南啊，老公家在台中，自己家里也住台中，娘家也在台中，所以呢他没有什么所谓的返家哈。但像彼得，我是在台北工作嘛，但是我家在台中，那彼得嫂的家在高雄，所以呢每次到了这个需要团聚或者是需要回家的这个季节呢，就要来规划一下今年中秋我们是要先回高雄家还是回台中家，那过年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分配这样子，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呢当然塞车很累啦，这个抢车票啊，那个塞车廉价出门都特别特别的辛苦，对不对？但是呢又觉得好像某些程度来讲这样子呢才有那种廉价的味道，这个是我的想法。黄瓜瓜呢说，南拳妈妈的离家不远， YJ 乱唱张学友的回家的路仿佛太远，以及蔡朱梅说林忆莲的那个经典的好歌在台湾呢可能大家广为人知的就是那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欧虎也说顺子的回家，黄晓玲也想要点王杰的回家，刘德华的回家真好。那今年的中秋节你有要回家吗？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卓文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一点过二十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回来啊，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任何跟家、任何跟 home 相关的歌曲呢，都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要来跟大家讨论到的这个子题呢，就是说这个礼拜就是中秋的连假了，对不对？这个讲到中秋节，大家免不了的跟自己的三五好友啊，跟自己的家人约一下烤肉托。那今年的中秋节哦，您已经有在约烤肉托了吗？你预计会有几托？有的人可能一托都没有哦，那有的人可能会吃到三到四托哦。那因为通常呢，烤一托之后呢，就会剩下有一些食材，觉得好像要把它烤完，不然浪费哦，所以通常呢就会续托之类的。那听众朋友，你今年的中秋节哦，有四天的连假哦，对于很多的上班族的朋友来讲啊，有四天的连假，那你今年已经有约到几托了吗？欢迎您再度的来到彼得的粉专哦，9月21号的 LINE po 文，在空中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哦。那当然呢，每年我们的灯不亮月亮这个活动呢，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环保的活动哦。还是没有在空中特别鼓励哦，大家去烤肉这件事情哦，请大家呢帮我们注意一下哦。曾焕成呢说家家的家家酒哦，那谢文琪呢说 2PM 的 My House 哦 ，House 跟 Home 哦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啊，也可以。魏荣志呢说蔡秋凤的家，梁淑明想要点叶启田的够凶哦，因为够凶呢就是永远的家，这个歌呢要点给你的同事哦，刘古锥来收听是不是 ？Vicky Young 呢也要点家家的家家酒，那再来呢？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连义君哦，刘德华的回家路上，或者是江蕙的 Gay Out， 吴小玉要听的也是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听众朋友在线上呢持续募集跟家跟 home 相关的歌，欢迎您呢帮彼得凑齐到500大楼好吗？持续的来到彼得的粉专来留言哦。

好，上个礼拜呢，彼得是跟着新职老师哈、哦、到台中的巡演场那边去打工哈、哦。那现场呢，也有三位的听众朋友、哦、来跟彼得来相认哦，很开心你们自己主动来找我哦。严明南、阿牛，我爱上隔壁二水家的二姑娘哦，这个跟家有什么关系呢哦？但无论如何哦，这个明南平常在我们的线上呢，这个也是讲话蛮活泼的哦，但是本人好像还是偏比较腼腆一点点，对不对啊、哦？感谢你来找我哦。高雪丹在线上呢，继续棒盖大楼，还有佳佳的佳佳酒哈、哦。哎，对哈、哦，那个新职老师的高雄场，11月21到22号、哦、是在高雄的魏武营。那彼得在自己的粉专上面呢，我们的赠票活动持续在进行当中哦。预计应该是下个礼拜会抽出幸运的听众朋友哦。到时候呢，我们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找我哦，也可以来现场相见欢一下哦。这个见网友的概念，小吴呢，帮冲500和吴生梅的外加郑志龙听歌帮盖大楼，那以及 I Way 哦，这位听众朋友呢，想要点播的歌曲卓文萱的想家。这个阶段呢，继续来听到的是很多听众朋友在留言区当中有提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家家酒》。

好，讲到跟家相关的主题，江江也说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拍朗呢说苏明渊的《收灾》啦，哈，你说呢？有彼得哥的所在，就是大家的第二个家，哈，那其他的主持人怎么办呢？薇姐怎么办呢？公主怎么办？哈，难道我们就不是你们的第二个家吗？哦，这个自己去跟他们瞧。哦，苏信宏呢想要点的是灭火器的家和万事兴。陈小米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纠欠说林志炫的快乐老家，以及谢剑锋呢想要点播歌曲顺子的回家。今年的中秋节您有回家的计划吗？以及烤肉的托哦，大家呢每次到了中秋节都是约起来约起来，那今年的你有几托哦在等着你要去烤呢？或者是诶搞不好有人上个礼拜六日哦，或者是前几个礼拜就已经陆陆续续在开始在做烤肉的动作了，对不对？欢迎您再度的来到彼得的粉专哦，如果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的请帮我按一下哦，再找到今天921 9月21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邱小鱼王杰的回家，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那王孝祖呢说一首经典歌曲哦，凤飞飞演唱的《我家在那里》，以及谢耿杰呢加盖的是刘德华《回家的路》，还有林玉英《我们都是一家人》，跟家有关的歌真的很多。

这首歌虽然没有在歌曲的歌名当中有揭露家这个字哦，但是呢整个歌曲的氛围以及歌名的感觉听起来就很有 home， 很有家的感觉。许富凯的歌声够凶的门口顶，陈文文呢，周杰伦的稻香哈、哦，这个歌呢，整个歌曲讲到的就是回家这件事了啊、哦。莺莺呢也说南拳妈妈的家，娃娃罗，王诗安的 home， 以及 J 五呢，哇，家家的家家酒又再加上一票了哈、哦。Kitty Home 呢想要点的歌曲呢，魏如云的秋香，全家一起赏月，感受中秋节的一个团圆的气氛哦。那另外呢，还有黄美珍的只怕想家，上个阶段呢，我们已经有把这个歌给播掉了哈、哦。那詹志杰也说张靓颖的野心家，张健。今天五点半哦，名古屋亚运呢棒球赛的部分呢，台韩大战哦，几乎是最精彩的一场比赛之一了，对不对？哦，这个要帮我们台湾队加油，击出胜利的红不浪，有轰有轰在里面。黄立成跟马吉的红不浪哦，这个歌呢直接送韩国回家哦，都要让他们呢回去尽到这个当兵的义务，对不对？许文强也说罗大佑的加一。同时也是经典电影女朋友男朋友的片尾曲，整个歌呢也完美诠释了电影结尾的感觉、哦、你特别喜欢这首歌曲。梅玲玲王杰的回家，还有徐芷涵呢在线上也是听歌帮个大楼，那林慧敏呢点播的歌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回家真好。总要也甩不掉

0: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40啊，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么讲到呢，跟 home 跟家相关的歌，还有哪一些呢？以及就是这个中秋节，你们有要约烤肉吗？哦，有没有人要收留我一下的哦？因为彼得呢已经很多年都没有烤肉了哦。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浮出水面哦，一样彼得的粉专今天9月21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哦。蔡玲也说没有人收留哦，林义君也是林托，张世忠大哥呢因为要上班的关系。

要去度假哈、哦。那今年真的就没有打算烤肉了，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度过中秋节也是非常的不错。陈明德呢，礼拜五中秋节晚上呢，在老板的工厂住家，就是要来烤肉的哈、哦。这一定有点像是跟自己的同事烤，对不对？曾焕成呢，每年都会固定在。有一团、哦、固定会有一团 HYKEN 呢已经定好了外面烧烤店的位置、哦、彼得哥如果要参加的话呢也就是多双筷子的事情，没有，我们家多四双好不好，所以呢不是多一双、哦、是多四双，而且家里那两个 小鬼呢还蛮会吃的、哦、赖昌颖呢连续烤两天才有过节的气氛、哦、对不对？张麒麟呢家里是没有烤肉、哦、都是去朋友家里面烤，但是呢目前还没有计划还没有约。金命呢也是有一托、啊

好，林洋洋说有哦，27号呢就要烤肉了哈，在台南，可以的话呢，说彼得哥哦，可以一起来凑个热闹哦，我们家是4双筷子哦，可以吗？然后呢，你说刚有听我分享哦，说家里亲戚的一个案例，你有一个姐姐哈、哦，3舅的女儿嫁出去哦，但是呢就嫁给邻居而已，所以呢她只要开个门走到隔壁哦，就直接回到娘家。诶，这样子是不是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郭伟斌林哦，因为要上班赚钱。王云说礼拜六约了一通啊，东石烤科哦，这个行鹅啊就对了。你还蛮期待吃烤科哦，这个鹅啊加个霸这样子。彭秋丽呢，昨天已经有提早参加救国团的一个烤肉的活动了哦。怕胖哦，所以吃一次就好了哈、哦，所以只有一通啊。邓景豪目前没有通哦。刘安修说好久没有烤肉了，明天要参加杂美艺术节。板的来当做呢自己是提早过中秋节这样子哦，哇也是非常的丰盛诶，对不对？ Jen Jen 今年应该也是没有要烤肉哦，光是准备食材啦还有收拾就觉得呢非常的费心力哦，还有这个实际上面的体力，应该你们会准备一些小点心跟饮品哦，是边吃边赏月哦，到时候呢也可以听我们城市广播的频道嘛，对不对？你说呢非常欢迎彼得哥一起来赏月，一起来搭伙一样哦，4双筷子哦，可以吗？欧北造哦，跟家人烤肉梁叶家豪连续2天吃好吃满，烟火呢也是放满放好放满哦，一年就一次而已哦，封一下吧。谢尔比呢上个礼拜已经烤2托了，这个礼拜还有公司1托跟家族1托，哇所以总共有4托啊。

好，有听众呢说台南某些地方有在下大雨当中哦，哈，今天会下雨哦，哇，天气预报有提醒大家今天是会下雨的状态吗？像亚曼诺呢说台南的北区哦，目前大雨滂沱哦，但是这是20分钟前面的留言。林义君呢也说台南永康下大雨当中哦，大家出门要注意一下安全哦。诶，不太确定呢，是不是今天的午后雷阵雨下的比较早，是不是？那要提醒大家哦，就是有热带扰动哦，目前呢在发展当中，中央气象署那边有说到哦，有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发展的几率，下个礼拜一二接近台湾东方海面到巴士海峡，那因为还蛮久的，所以呢目前的状态跟走向也不是太明确，这个台风呢预计可能会叫做舒利基，是不是？我怎么听起来那么像牙膏的名字啊？

这首歌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好喜欢播这首歌曲，对不对？那大家呢还记得在疫情期间隔离在家，然后在家里工作的远端工作的那段时间吗？来自于 Fifth Harmony 吴家人的这首单曲叫做 Work From Home， 在家里工作。及时回报，这个亚曼诺说台南北区目前是毛毛雨当中，但是蔡静怡说永康正在下大雨，所以这种雨是不是那一种午后雷阵雨的塞巴后呢？

0: 大楼数来到了521楼哈，在礼拜一的同时，大家可能大楼盖的能量比较低的时候哈，突破了大楼500大楼以上，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礼拜只要上4天的班哈，所以呢大家心情上面比较轻松一点点，会不会？杜耿明说，礼拜四晚上呢，台南一拖，礼拜六彰化一拖，礼拜天晚上哈，这个台南吃平安宴，希望彼得呢可以一起来，哎，一样哦，4双筷子哦，你们 OK 吗？宜轩帮冲600大楼，欧俊麟在盖的是方顺吉的 Key Gate 处，浪小伟说。97.1的 APP 是不是怪怪的，有杂音？哎，这个有问题哦，麻烦一律到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的专业那边去帮我们反映一下好吗？感谢你。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好，在阿迪萧景宏的新歌《背光》的角色之后呢，时间快点来到了下午的1:56。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送上的是好久不见的 Tension 啊，这个歌叫做《爱的提款机》。那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城市in house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1: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2: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2: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官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3: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哦，新妇的啊，这卖囡仔真幸福的哦，有专门的卖婴儿用品的广场，无亲像阮较早，拢嘛足精彩啦。
5: 是啊，时代在进步嘛。
6: 阿妈，你今妈嘛足幸福的呢，乐屋嘛甲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拢嘛有，让你吃饱会够健康哦。
4: 乖孙的啊，这是咱两个乐屋，
7: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9: 好，2点07分，夏威的陈贤舒服雷李白一，我们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我现在 fighting 什么呢？ fighting 下雨了，之前几天秋老虎的感觉太闷热太湿了，微微的凉风，下一小小的雨，我觉得还行。你那边呢？你知道台湾也很大，跨个区域可能就是有下雨跟没下雨了，是吧？

黄金斯卡乐园的世界地图，有些人旅行的清单，他就是找那个地方的地图，然后插旗。你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习惯吗？我都没有，我都到处乱走。

我刚刚有说台湾真的很大，因为有时候才跨个区域就有这个雨天跟晴天两样不一样的一个风情哦。但现在呢就是啊南部地方好微微的下起雨了，我觉得这样子也挺凉爽的，不然之前的这个秋老虎而且才刚要出门，其实还没出门可能就已经流汗了，因为你可能要准备包包啊换装啊是吧。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几天有特别的感受呢，这礼拜要迎来中秋跟教师节连假了，一些功课呢铁定啊少不了一定要做的，交通方面天气方面呢、哦、那参考了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预报呢，台湾未来这一个礼拜的天气呢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啊、哦、中秋连假可以很 safe 啊、哦、不过偶尔啊、哦、就是偶尔东半部或午后山区会有局部雨的，但是比较零星，有可能到下礼拜呢，因为现在看起来还是会有一些热带系统会接近台湾啊、外围云系呢就会影响到天气了，但目前呢不确定性相当大，所以呢就是先知道不用太 care、主要的 care 的一个心思就是如何好好的放假放轻松团圆团聚，但不可以吃太多好吧。记得的话时不时的 APP 啊查一下路况， APP 啊查一下天气， APP 啊收听城市广播网。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鲜。
1: 好嘛，今麦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0: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0: 一群中秋月美，
3: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0: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3: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0: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3: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裕益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0: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4: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冻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0: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6: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从你有这个声音开始，就表示有人陪跑。跑步的过程中，你曾经要他亲，要他抱，要他陪你上学。
8: 老师好，小宝就麻烦你喽。
7: 要他帮你看功课。
9: 爸，这题数学好难。
7: 要他帮你挑伴侣。
10: 妈，他是婉君啦。
7: 要他帮你顾小孩。
8: 妈，我跟志明要出国，可以麻烦你们看小孩吗？
7: 后来，你有发现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吗？他跑不动了，可是你可以。
11: 妈，
7: 爸，
11: 你慢慢走，我陪你啦。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城市广播网陪你跑也陪你走，一起发现爱。
12: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好听的歌，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知道被人上心的感觉呢，真的觉得非常的温暖温馨感动哦，就是时不时的会想到他，特别是在节庆的时候哦，你可能会想要去谢谢某个朋友，然后呢想要谢谢某个客户厂商企业等等嘛，礼轻情意重，特别现在又要迎来中秋佳节哦，你这个送礼名单、哦、有没有好好的列出来了呢？不过我觉得近几年就比如说大家的饮食习惯，或者呢对于节庆的一个仪式庆祝感觉，不是说不重视哦，就还是这种礼轻情意重，或许呢有一些些的其他的替代方案哦，像这两个礼拜可能还要再提前吧，因为现在送礼有时候节奏都会比较快，然后呢我就会觉得不仅仅是我自己哦，比如说收到的或者是跟朋友粉丝哦分享的像那种必须要有的，什么叫必须要有的，就是那样子一个仪式感，就是绝对是要画上等号的蛋黄酥、绿豆碰，还有那个月饼，就是那种糕饼类的，其实吃了都会超级害怕跟担心的，而且会有一种很惶恐的感觉，很想说礼轻情意重，心意我可以收下了，但真的就是各方面的不管是那种 口感的部分，或是身体身形啊等等的各方面的考量，我都会觉得还是稍微的禁忌一下，就忌口一下。那很多很多的分食，你知道我们的生活圈也没有那么的大，通常能交集连集起来哦，就都是同一个圈圈、同一个人、同一个成员们，因此大家也都会惊惊。我就很好奇，跟朋友那边分享说，那如果真的遇到像那种中秋节啊，因为现在就是聊中秋节可能会比较明显，中秋节的话，你们送礼一定要有所谓的，必须要从古礼到现在一定要有月饼吗？我觉得相对而替代的话，我还宁愿收到柚子，因为柚子毕竟还是可以把它当成水果，那种腻的感觉跟那种热量，但你吃都还是会有热量很高的问题，但总比那种糕饼，你知道我吃 A 家的那个糕饼可能只有四分之一块，然后呢 B 朋友又送来蛋黄酥又再吃二分之一块，然后呢邻居好邻居又送来绿豆碰又吃了，都是分食哦，都是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三分之一或者一小口，然后加起来热量真的是 有点担心。然后我就很好奇的问我朋友说，一定要这样吗？一定要就是所谓送那种蛋黄酥月饼什么什么之类的话，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吗？然后我不晓得，我自己就会说，比如说我还宁愿选那个柚子。那另外一种方式呢，我觉得我还蛮想要，就是比如说咖啡或者是茶包，我觉得那样子可以很解腻，而且平常你可能就会有在喝茶或喝咖啡，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替代，是不是就很好？不会看到一盒一盒的糕饼就觉得整个的傻眼跟惶恐。但今年哦，送柚子也没那么容易耶。所谓没那么容易是什么？因为呢，它的产量供应量比较少，自然呢价钱就会比较高。好，来参考一下这应景的文旦柚出现的价格是有明显落差的，参考农粮署的一个统计呢，近期文旦柚产地平均每公斤 108.8 元，这比去年同期呢还增加了 6.5 元，而台北呢批发市场近期每公斤交易价大概是 19.51 元、哦、所以价差是有超过5倍之多。好，所以今年呢如果收到柚子的话要更加的感恩。就是呢水果，然后呢就比较不会有那种惶恐的 feel， 然后你看得来又不是那么容易哦，因为毕竟呢价差很大。为什么？虽然这文旦柚这个交易集中在产地，但品质比较好的多半都是透过直销宅配的方式，所以呢你如果要真正的论起哦，看一下文旦的行情还是要以产地价为主的。不过事实上哦，真的今年的供应量是比往年减少了18%，所以有推高了这个价格。你想这几年好弄个水患啊、台风啊，让天气真的很不好，要果农啊，好各种农都很辛苦的。还是要强调，任何的替代方式，哪怕只是一声简单的问候，其实真的就是礼轻情意重。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美味时间了，我们要来带来这组啊真的是很厉害，算是强档回归了，一组两吃呢加热即食哦，之前呢也是哦非常好的口碑，所以呢厂商电话接到手软哦，热销千组，而且呢大家都强烈的敲碗说可不可以鹅肉天团再回来哦，吃过都说很赞哦，刚来欢迎我们的厂商代表强强，强强棍。
3: Hello Fiona， 我是强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欸，所以你就是强强棍嘛，所以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强强棍的什么甘蔗鹅，对不对？
3: 没错，而且我不止甘蔗鹅，还带来酸菜鹅给大家哦，让大家除了有一般的鹅肉可以吃，还可以吃到比较少见的酸菜鹅。我们讲，其实我们吃鹅肉最怕就是吃到柴的鹅肉，对不对？
2: 对对
3: 对对，然后但是鹅肉大家喜欢吃，都喜欢吃鹅的油的味道，鹅油就有种很特殊的
2: 香气，北美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家就是标榜着好的鹅肉不需要太多的调味，就是只要把鹅皮煮得透亮，然后本身带着入口的那种油脂香，鹅肉要扎实不柴，就可以吃到鹅肉本身的那个鲜甜，
2: 是，
3: 而且我们就是真正让你放不下筷子，就是那个状态就会是你的眼睛在看下一个鹅肉，嘴巴在咬一块
2: 没有，应该是整盘都想要占为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们这个鹅肉就是我们标榜就是我们是真空包装，像我们的烟熏鹅，它就是把大家可以想象成有点像是白斩鸡那种切好的样子。
2: 对对对。
3: 我们大家吃白斩鸡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肉就是扒在那个骨头上面，怎么抠都抠不下来
2: 啊。对。
3: 但是我们的鹅都有帮大家有先处理过，都是切好的。而且都帮大家稍微的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所以还是会有骨头，但是我自己吃过，我跟大家挂保证，肉都很好拔下来，吃起来很有成就感。
2: 是是是，这个然后就入口呢会有吃到那种鹅肉的香哦，然后它油脂又刚刚好，所以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肥美了哦。不过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啊？
3: 哦，其实就关系到鹅怎么养这件事情。
2: 对对对
3: 对，对，像我们这次合作的养殖场，它其实在云林的东势，它是一个传承了五代的养殖场，他们标榜就是他们是用香草在养鹅，所以他们养出来的就叫黄金香草鹅。
2: 哦，听起来就很厉害呢。
3: 对，而且你有没有听过鹅也要吃益生菌？
2: 哦，这么好，为他们吃那么好，怎么比我们人吃的还要好？
3: 他们从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吃益生菌，一路吃到长大。
2: 哦，
3: 我们用玉米啊，用谷物，用香草，用益生菌，好好的照顾这些鹅。那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玩乐的地方，我们是标榜用活水塘，用活水去饲养这群鹅。他们有空间跑，有空间跳，好，然后就是吃的安稳，睡的安稳，所以就会有个非常好吃的鹅肉出来。
2: 哦，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

0: 且我们都会通过药检、嗯哦、大家都是健康的鹅。
1: 那像是呢我们这个口味上啊，你说鹅养得很好对不对，你那口味也要做得很好吃啊对不对，我们这次用的是那种烟熏甘蔗鹅，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甘蔗香，它是怎么做的呢？
0: 哦，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独门秘方去调整、哦、而且我们是标榜它是从那是用甘蔗慢慢的把烟熏上去、
1: 嗯、
0: 其实有个主厨就有说过啊，没有颜色就不好吃
1: 啊。对，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0: 对，所以是
1: 色香味俱全嘛。对，
0: 像刚刚 Fiona 一定有看到我们的鹅肉那个皮就是茶色的那个、嗯、那个颜色，然后又有油亮
1: 有光泽。
0: 对对对对对，而且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是单纯喜欢吃鹅肉的，那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烟熏鹅真的不能错过。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今天那想要喝点热汤，哎，我们的组合包里面有另外一款更稀有的叫酸菜鹅。
1: 好，所以刚刚讲的是那个烟熏甘蔗鹅，就是说它用古法腌制的一些方法，然后层层的烟熏上色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它这个口感是很自然不死咸，而且它的光泽度就会让你觉得食欲大开了、
0: 嗯、
1: 然后呢又闻到那种甘蔗香哦，其实那个饭又不知不觉又多配了一碗，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说，哎，我们吃完了鹅肉吃个饭，我们好像也想要喝个汤。对、嗯、那个你们还有另外一道是那个什么，
0: 我们的另外一道就是酸菜鹅、
1: 啊、
0: 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见的一点、
1: 哦、
0: 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以前我们在家里啊闻到那种高汤的味道，那个整个客厅整个饭桌都是汤味道的时候，你的食指就会大开。
1: 嗯哼哼，
0: 像刚刚那个比如说是饭后吃，其实我会很推荐大家
1: 一起吃，
0: 没有在饭前的时候就吃一点我们的酸菜鹅、
1: 哦、是哦，
0: 对哦，因为我们酸菜鹅里面就是有酸菜有酸香、
1: 嗯、
0: 又加上肉的咸香，
1: 是、
0: 哦、咬一口一匙汤入口呢、
1: 嗯
0: 哦、先是酸菜的爽口，再来是鹅肉的甘甜、哦、
1: 对对 对,
0: 对，而且它你就把我们的酸菜鹅当作火锅在处理，
1: 嗯，
0: 哦，像是加入一些火锅料啊、嗯，加入一些冬粉啊，
1: 哦，冻豆腐，我最喜欢吃冻豆腐了，
0: 冻、
1: 哦、
0: 豆腐是
1: 很吸那个汤汁，
0: 最吸那个汤汁，
1: 还有冬粉，你刚刚说冬粉，
0: 没错没错，就是怎么吸汤怎么来哦，真的是非常好吃又很温暖，大家都窝在家里面，哎、欸，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酸菜鹅还是我们的烟熏鹅，因为我们都是真空包装，直接放在冰箱常备着，哎、欸，拿出来吃就很好了。
1: 嗯，好，那所以我们这次的组合呢是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0: 哦，其实我先跟大家报告，我在外面卖就是两包的烟熏鹅跟两包酸菜鹅、嗯，
1: 是
0: 这样的一个 set 二加二，总共四包是2680，
1: 是。
0: 哦，但是今天来到那个节目、
1: 嗯，
0: 就给所有听众们一个折扣，哦，就是一样是二加二，就是1180给大家。
1: 哇，哎，这算打几折啦？
0: 直接算几乎算五折啦，
1: 对折
0: 给大家了。
1: 哇，今天呢就是特地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尝这个美味，对不对？然后给大家一个这个优惠价。
0: 对，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1: 是是是，
0: 对。
1: 好，所以我们这次是浙香烟熏鹅是两包，然后部位呢？
0: 部位其实就是随机的，
1: 哦，随机，
0: 就是保证说每一包就是220克的组重，
1: 嗯，是，
0: 对，然后它的肉啊，它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因为我们都是有标准化去制作它的，嗯，
1: 对，所以你们在那个制作过程当中好像也帮大家稍微有去骨了，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样子，
0: 对，应该讲它还是会有骨头，
1: 对，
0: 但是骨头不会像是一般的就是潜水器那么难的取出来，
1: 就大家就
0: 放心的。
1: 好，有先做处理了啦，
0: 对对 对, 對。
1: 然后呢，就是酸菜鹅肉锅，就是酸菜呢，我最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菜什么锅了，反正就是酸酸的，然后再加上那个鹅肉甘甜哦。然后这次也是给大家两包，对不对？好，所以二加二，然后是原价2680吗？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今天给大家1180，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哇，真的要抢哎，真的要抢哎，
0: 这个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1: 之前就是卖到这个超过千组哦，那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不过呢现在万物皆涨啊，我在想说呢各界涨声四起啊，然后那个刚刚二加二等于四包，对不对？四包也不是太好听了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掌声掌声掌声四起，有没有给大家再优惠一下，我来凹一下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各家送一包，
0: 就是三加三吗？等于是六包吗？
1: 六六大顺吗？
0: 好，六六大顺就冲 Fiona 这句话，六六大顺。
1: Yeah!
0: 那强强就给大家六六大顺。
1: 你果然是强强棍哈，真的是销售冠军。
0: 没错，我们就是三包酸菜鹅加三包烟熏鹅，就给大家1180。
1: 好，那也要让之前没有买到想要回味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这个享受一下，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了。如果说你喜欢吃鹅肉的话，可以多备几组哦。今天就是呢三包烟熏甘蔗鹅，然后还有这个秘制酸菜鹅也是三包哦，三加三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原价要2680哦，所以快点拨打电话哦，0800600929，0800600929。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

0: 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等油脂呢完全融化后，连同袋内的精华原汁一起淋在肉上，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那当然里面你也可以自己加点自己喜欢的料哦，让你吃得很满足。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喽！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强强强强棍。
1: 好，谢谢 Fiona， 谢谢大家，
0: 拜拜！快点拨电话。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喜欢吃鹅肉的朋友就归来就归来，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咯。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6: 是鼎泰丰。
5: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6: 找永庆裕泰丰。
7: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8: 诚挚邀请您入行。
7: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8: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6: 快拨311-2855，
7: 永庆裕泰丰
8: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9: 中秋节到咯，美食当前，千万不要吃太多，把握机会跟自己的家人相聚，也是一种很棒的过节方式哦。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我是王世贤。
10: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蒋美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1: 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2: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11: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2: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三份，
11: 使用两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2: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11: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2: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3: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我们呢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白天各地有个高温，30到33度，有日夜温差的哦，适时的添加衣服。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2: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2: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3: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老公，麻豆加油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4: 啊，永康加油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买。
4: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5: 上实在家具，
6: 阿姨摩登家具。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一的云端分享器，小安要来分享这本书，叫做费曼学习法。他是谁呢？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曼。我们人一生都在学习，对，有时候学得好快哦，然后有时候呢学得比较慢，然后更怕的是什么？就是忘得快这件事，对吧？怎么样去好好的调整呢？ OK， 今天聊到这本书商周所出版，作者是周艳芳，他聊到的费曼学习法，学得快，记得牢，考得好，从被动学习到主动掌握，打造一生受用的学习力。你可以边听边想一想，你是属于被动学习还是主动掌握的人呢？他聊到的呢，就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曼的一个学习啊、哦。你要先了解一下学习背后的脑科学，那它是有呢底层逻辑的。之后呢，再来理解简化表达跟回顾四个步骤，能够把比较复杂的知识呢转化成为简单易懂的语言，知道归知道，你还能够表达出来呢。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呢，你可能讲得很快，但是真的要去通，有没有通呢？有时候要我自己可能讲起来也是一种借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但那种临时抱佛脚呢挺有用的，抱完佛脚就是佛考试用，之后呢就全部吐出来忘光光还给老师了。现在我们是希望通用的话，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内建，然后有所经验啊，之后很容易运用得上。他把这个所谓的脑科学哦，就做了一个整理，然后你不是用那种很科学性的方式去理解，而是呢比较像是看戏剧或者是研究卡通、看动漫那样的方式去理解的话呢，会挺有趣的。比如说他的形容，他说大脑，我们的大脑喜欢讲故事。他说在认知心理学的世界当中呢，特别有趣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的脑袋瓜脑子并不是一个擅长记住重点的机器啊。哈，想说我就是要记重点啊。他呢说你要了解他，他是一个非常爱听故事的孩子。孩子可以对应到你的小男孩跟小女孩，他说你想一下你的小时候，老师讲到牛顿发现万有引力，配上一个苹果砸到头的趣事，有没有？哦，好痛啊，好笨啊。 OK， 类似像这样子的反应哦，直觉，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很牢很牢的就深深的印在你的脑海里了呢？那你反过来去想哦，如果当时老师就是告诉你，哎，这就叫做有一个万有引力，它是自然的现象，超简单的吧，可是好硬哦，可能你隔天睡觉起来呢你就都记不住了。他告诉你哦，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呢大脑喜欢讲故事，这个记忆系统当中天生就是偏爱走有情节、有逻辑、有画面感的故事哦。甚至你知道吗，讲自己的故事可能呢会更加的让你的学习效果呢更上一个台阶。好了，这本书里头呢，他就是先聊到这所谓的一个组织，你认识你的大脑吗？然后呢再慢慢的去拆解适合你可以学习可以比较永久有效果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反思，它就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我们现在常常会聊到探索自己，你要先觉察觉知之后呢，然后还要时不时的来来回回回力圈，就是要反思。他说其实你就要去了解，学习就是一个镜子，照出的是我们对知识真正的掌握程度，而这面镜子正给予我们反思。像是教育家跟心理学家约翰杜威就说了，他说我们并非因为经验而学习，反而是因为对经验的反思而成长。一开 开始啊，我觉得前面那句话就已经讲得很好了，对不对？我们就是因为经验啊，你知道经验了，汲取教训了，下次呢共勉之，不要再犯了。所以是可以说也因为经验而在学习，学习进阶，对吧？但其实呢，他这样子去反思过来，他是说，你因为对经验的反思而有所成长，你可能去针对这一次很好的经验分享，或者是呢比较不愉快的可能是什么惨痛的经验，然后你呢真的有去反思哦，你的步骤哪里出了错，你的设定设想哪里有所偏差。诶，他的想法是说，因为就是这个经验的反思，然后你下一次就不会犯错，绕过一个街，绕过一个巷道，或跳跃 OK 就这样子而成长了，而成功了。好了，有浅的一个知识论，也有比较深度，不断呢去这个，也不是说质疑，就提出反思反辩，然后再去找寻更好更适合你一个方式，就来来去去了，变成了还蛮不错的一个学习理论。最后你要说的是什么？好，不知不觉我学会了，我学好了，还有呢，我是真的学会了吗？也许也不是求一次到位，有可能是两三次来来去去，最重要的是通了用了，你才是真正的学会做到了。我小小的翻了几个章节哦，就是对于我之前比较刻板式的一个学习呢，还蛮有不太一样的一个提示。感觉就比较不会害怕自己忘得太快了。 OK， 这本书如果呢你对于学习也有不一样的想法去 try try 看的话呢，提供给你参考，商周所出版，作者是周彦芳，他的书名叫做《费曼学习法》，学得快，记得牢，考得好，从被动学习到主动掌握，打造一生受用的学习力。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10月3日，狂欢一次！
2: 感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3: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2: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3: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4: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5: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赛季来爱给抓五郎人，上几条嘛爱给他赶空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七八九。
8: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9: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8: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9: 丢啦丢啦，
10: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8: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11: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12: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11: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12: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11: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12: 省 money，
13: 玛尼通讯。
14: 这几年我们说话的时间少了，
15: 爸，是我啦，最近比较忙，可能要等到下个月才会回家哦。
16: 有啦，妈妈有跟我讲啊，你现在吼一个人住吼，爱好好照顾家己，三顿爱正常吃。
15: 好啦，知道啦。
16: 别伤忝嘛，有空就打电话回来，不要让你妈妈担心。
15: 好，知道了啦。
14: 我们的对话总是这样，短短的却很实在。虽然你总是打着妈妈的名义，但是我知道你对我的爱一点也不会输给妈妈。也许之前我们都不善表达，不过有一句话我一直很想对你说，爸，谢谢你的爱，我也爱你。
17: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8: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经典的代表作王菲的天空，我也还蛮喜欢看天空。我现在南部的天空呢有那个有啦，有光源，就是太阳光，但是呢还是有灰黑的一个部分哦。偶尔飘着雨流着泪是好的啦， OK， 然后要注意天空，好好的来维护哦，这样子呢赏月的时候月亮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明亮，所以大家务必是要来做好环保的好吗？先是聊下午的3: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现在在空中陪伴着 Dios 进行3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呢我们来定评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请锁定92.9，南部是971。来看几则消息哦，首先看到的是呢这个亚运中华队的一个表现哦，这个2026年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开始了，这一次呢总共有43个大项71个科目哦，我国呢是派出了482名选手参加有多达34种的运动竞赛啊。我稍早呢参考了那新闻呢，就是目前啊我们亚运中华队夺牌的一个状况呢是有3面银牌2面铜牌啊。三面银牌呢包含了像软式网球女子团体赛、软式网球的男子团体赛，这是银牌的部分。那另外还有呢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啊，就是国手孙亚红拿下了银牌。再来铜牌的部分呢，空手道女子个人行啊，是由我们的选手简慧萱铜牌一面。再来呢，男子组对打67公斤级的呢空手道的部分是石正中，也是拿下铜牌哈，继续的帮我们的这个亚运中华队呢加油一下。好，刚刚聊到中秋节对吧？中秋节呢邮局有暂停营业哦，为什么会刚好聊到这个？也想到了我们家早上双子尾好像寄电脑，所以呢要到邮局，我想到忽然看到这邮局，连假的时候他们也是有各地邮局的窗口，大概是只有台北故宫邮局营业，其他都是暂停营业的。但有时候也是会考量哦，就是因应如果呢这个顾客交寄快捷邮件的需求啊，它是可以照常投递快捷邮件的。好，那另外还有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有聊到，就是有很多哈礼轻情意重啊，这个算是呢仪式感的哈，要吃应景的月饼啊、烤肉啊、蛋黄酥啊、文旦啊，有没有？好，这当中尤其4天连假哦，而且就团聚很开心，可能会吃的比较好。希望大家也是多加的注意一下，互相体谅。哦，不要互相羞嗨，有没有？就说吃吃吃，喝喝喝啊，母汤。现在就是尽兴最重要啊，就是适可哈，适自己的量啊，不然的话，有时候你让自己的那个要承担的代价，就肠胃负担变重，或者是消化不良、排便不顺了。好，参考了营养师高敏敏的提醒哦，这个最容易呢踩雷的饮食：高热量的月饼、高油脂烧烤食材、高钠烤肉酱啊，请注意这三大地雷哈，尽量的避免，尽量的减低，好吧？摄取过量真的是不好。我们现在那种送上那个过节的一个祝福哦，健康很重要，大家都把健康第一位，所以要记得相亲相爱不要相害啊，相杀对，唔通相杀羞害，好不好？好，所以要互相的注意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参考。所谓的，你看我们都有公休日、店休日或连假，有没有周休？就是呢，要让你紧张啊，或者是呢比较忙碌的节奏可以缓一下下啊。那倒不如呢，也把这个连假变成是肠胃公休日的一个安排，吃6休1的原则。你每个礼拜呢就挑选一天肠胃公休日。公休日不是说也是不吃不喝没有，因为以往就是比较油腻啊、高盐、高油、高糖啊、大吃。大喝之类的，这个公休日呢，不是叫你禁食哈，有没有？你就是选择比较健康的、健康诶、天然诶、原型。高纤食材为主，然后搭配优酪乳含益生菌的食物哦，就是减少那种什么精致及重口味的饮食，可以帮助一下你的那个消化道机能哈，就是设定一下，我觉得这很可爱耶，可以来玩一下肠胃
公休日，好，这样子有注意到齁。好，在这一则呢，欸，我们今天早上才跟狮子园聊天说，哇塞，你看现在有四天连假，其实呢小小的旅程都可以飞出国了，虽然连假铁定啊是比较贵，但如果你真的是考量到什么不要造成别人的工作负担啊，然后就是自己又可以请自己的比如说你就不用负担那个进度等等，好，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飞出去，欸，只要四天你也可以去东南亚，东北亚嘛也行，对吧？很舒服吧。好，在这个飞航的一个部分呢，参考英国知名航空评鉴机构，这应该叫做 Skytrax 吧，公布了2026年世界航空大奖的榜单。好，第一名呢新加坡航空，他们很强，欸，六度荣登冠军宝座。另外呢现在这个名声风声也挺好的，卡达航空、国泰航空拿下了第二及第三名啊。其实呢前十大里头呢亚洲占的一个占比蛮多的，就占了有六家。那我们台湾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长荣航空第十一名，世界排名第十一名，星宇航空呢也冲得很前面啊，第十三名哦。所以呢，哎，这个台湾的市场规模来说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OK， 那这种飞航的部分啊，品质的部分就是因人而异了。如果你有要飞出去的话，可以小小的来参考一下。

0: 小时候我们常说
1: 起床刷地板钢琴看粉刷，
0: 长大后我们希望
2: 一人一半加起来圆满的嘟嘟好。
0: 晨曦广播网祝你中秋团圆快乐美好。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3: 好好吃哦。
4: 那你要多吃一点啊。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5: 妹妹啊，吃饭咯。
3: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6: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3: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7: 你回来啦。
8: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9: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10: 什么啦？
9: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10: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9: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10: 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9: 哦，有通融。
10: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耶、
0: yeah!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11: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午安，我的城市。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的消息哦。不晓得你是不是也跟夏薇一样，非常的喜欢有追了这 Netflix 的影集哦，《Emily in Paris》《艾蜜莉在巴黎》，真的超好看。就没有想到呢，他们已经要来进入最终章了。因为呢，最近已经完成了《艾蜜莉在巴黎》的最终季的一个拍摄哦。而这位好莱坞女星呢 ，Lily Collins 也要正式的告别陪伴她7年6季的招牌角色 Emily Cooper。艾蜜莉在巴黎呢，从2020年推出之后呢，她就这个逐渐成为Lily Collins 演艺生涯里头最具代表性的角色之一了。而且她非常有感觉，这个角色呢一直是她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每一季都会持续的让人惊讶启发，而且也提出了挑战。现在呢，这一段旅程要画下句点了，当然非常非常的不舍。她说：“我会永远带着人生的这个篇章说再见的感觉是真的不真实，但是呢，这永远改变了我。再见了 ，Emily Cooper。”好了，我很期待哦。Netflix 好像上个月已经公开了第六季最终季的首播剧照，会宣布呢在年底12月24日上线。也常常被这一部电影的这个宣传给烧到，那就是电影《蓦然回首》真人版的这个女主角呢，出口夏希跟石田彩珠还有导演柿之裕和来台湾做宣传了。两位女主角呢都是第一次来到台湾，而且呢他们就是很有默契的说最想要逛什么，逛雅琪，台湾的夜市非常的有名，这真的也是很关键连结的台湾文化，对吧？蓦然回首呢是这个漫画著名的漫画家藤本树的作品。而且另外一个彩蛋呢，感觉就是特别请到了日本影帝菅田将晖演出因为导演呢柿之裕和就说了，其实没有特别花时间，因为他本身就是藤本树的粉丝，所以根本不在意演出的这个角色有可能只是一个小角色，也许对戏的时候呢没有台词但是呢非常非常的有戏。蓦然回首呢已经在台湾上演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去看看。要聊到是呢，这个年底的时候，韩国娱乐圈的年度盛事 AAA 12月5日、6日两天要在高雄国家体育场，就是世运主场馆呢隆重的登场。那陆陆续续有看到了一些超豪华的。

一个阵容，对不对？再来一个呢，会让我们呢非常狂叫尖叫的，就是 TWICE 我们的台湾成员呢，周子瑜会担纲典礼第一天的主持人。子瑜他自己说，看到自己啊有写上自己名字的卡片的时候呢，也是感觉会非常的特别，而且他很开心能够担任2026全球第一颁奖典礼哦，就是2026亚洲明星盛典的主持人哦，用这样子的身份参与颁奖典礼，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份喜悦，他是非常荣幸的，期待着赶快跟大家见面的那一天。聊到的是桃园年度音乐盛会，桃园铁玫瑰音乐节，10月3号、4号两天在桃园阳光剧场登场啊！这一次呢，是以用音乐交朋友，交个朋友，用音乐来交朋友作为核心的精神。你可以看到呢，很跨越，或者你会觉得哇哦，那样子的一个激荡跟火花，包含了什么呢？10月3号的主题台式摇滚。谁加谁呢？孙淑媚再加上凤小月。再来10月4号呢，是由私交深厚的巴赫巴尔子跟这个 Pisco 携手，他们两团呢虽然认识很多年，但是呢很少有同台演出的机会哦。而是在这个铁玫瑰音乐节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吧。好哦，接着就来期待周子瑜担任用这个主持人的身份跟大家一起来同乐，听一下周子瑜的这个音乐 solo 的音乐作品。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 找我就对了。
2: 大家好，我是陈秀芳。孕产妇有慢性病，还有65岁以上的朋友要注意哦，新冠重症高风险，当心长新冠送上门哦，不赶快就医还可能会送并发症，严重可能插管甚至死亡，重过不会就没事，最重死亡高4倍，要筛不要拆，就医不等待。
3: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4: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嘞牙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3: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4: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3: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4: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3: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4: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6: 好了好了，知道了。
7: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8: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6: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7: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6: 喂，妈，我好想你。
9: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1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5: 城市广播网要告诉你，想念的季节到了，想念的活动更到了，就是赏月了，对吧？灯不亮月亮呢，是我们家指标的一个活动哦。哇塞，这是大家呢持续以来的一个支持哦。这关灯节能环保，进入到20届了，就是中秋就像我们一起灯不亮月亮。除了呢关灯小动作，其实有很多环保的节能减碳呢，应该都是已经是内建了，或者是呢你想到就可以随时的尽一份心力。我们今年的活动邀请到了林心怡担任我们的这个代言人，也呼吁大家在中秋节晚上我们来锁定时间8点到9点啊，你可以延长就随时随地就是一个延长了，对吧？那特别8点到9点啊，你可以关灯，关掉不需要的一个电源，然后呢陪伴着重要的人走出户外哦，就是一起来好好的许愿哦，跟月亮也是可以许愿了，就大家非常的平安健康好吗？来听一下代言人林心怡的新歌《我就是光》。我们待会要来聊互动咯，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的微粉有很多是绿手指的，来聊一下你的幸运绿植栽好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我的微粉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来串串门子吧。我知道我的微粉有很多都是绿手指哦，那我自己不是绿手指啊，但是就觉得走近好，就是有那种小花园绿意的一个感觉，其实心情都蛮好的哦。不管是居家或者是办公，也都是哦。绿植真的还蛮重要的，我就问了 AI 哦，就绿植的一个重要性，他说不仅仅哦是一个点缀陪衬装饰，其实真的跟人呢，他们还是有互动。不管是在生理健康、心理疗愈，甚至还有比较讲究的风水，都是有重要的角色。姑且不论风水，我就觉得心灵疗愈上就很棒。生理健康的部分、心理疗愈的部分、空间美学的部分、传统风水的部分。 OK， 我有问我的 AI 呢就帮我整理出来，如果你有兴趣研究的话，你可以再去看一下。今天呢看到的是因为网络图示，编辑群呢就是按照12星座列出了12种幸运的绿植栽，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代表的一些意思植栽也是有寓意的，就像我们的那个花语有没有，我不晓得这是流传的还是有可能哈，有可能也是会操作的，但都好，对，我觉得就是好的就都好，把它给信起来。牡羊座是虎皮兰，我最近养了虎皮兰，它长得很像兔子的耳朵，但它会繁衍，会很多株，我也不太知道它会不会繁衍，但我觉得它这样，我目前养的是那个兔耳朵的感觉，还蛮可爱的。好，它就是活力满满，勇往直前，是不是很牡羊？金牛座是金枝玉叶，我想说什么名字啊，感觉好像一部电影哦。其实它是这个马齿苋树，我也不太知道马齿苋树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它寓意很好，就跟金牛座非常的吻合，招财纳福，稳定富足。双子座是文竹，这倒是常看就是代表着智慧灵动，思维敏捷。 OK， 巨蟹座，巨蟹座呢是绣球花，其实绣球花满开的时候不知道是日本吧，我记得学姐有去日本拍那个绣球花季的感觉，哇塞哦，粉蓝、蓝紫、粉红，很棒。 OK， 绣球花的寓意有温柔守护、幸福美满。狮子座呢鸿运当头啊，那就是凤梨花，我说真的凤梨花非常的长寿，呵呵，真的，而且可以让你觉得鸿运当头，像我们家狮子园啊，在那个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凤梨花哦，真的活很久哎，那感觉非常的厉害，热情自信，鸿运高照。处女座呢是白掌，我想说白掌什么，还好不是断掌就好，那是白鹤玉，就像我们说的火鹤是 火红的嘛，它是白色，我觉得那个白色的感觉就很像是那种设计简单有流线型的一盏灯，有没有，也很棒，就是很雅洁的一个部分。它的寓意呢就是纯净平和，事事顺心。我有种火鹤然后呢也不见了，那个花不见了，只剩下叶子。好，再来看一下天秤座，铜钱草寓意就是平衡和谐，财运亨通。我真的要被我的铜钱草给打败了，我也养过一次那之后觉得不行，因为呢，就是时不时的忘记 浇水了，然后它呢本来挺直直的，后来都 lanky， 然后呢浇了水之后它又挺直直的，那让我联想到网络之前不是有说泡面吃了威尔刚它就会直挺挺的吗？然后我的那个铜钱草喝水之后它就直挺挺，我真是吓到不要不要的，但实在是没有办法，太专注于给适当的水，它 lanky 之后我就不太敢养了，因为很害怕我的粗心大意会害死然后财运亨通就变成说我的财运可能都 lanky 我说我不要，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错手错失。然后天蝎座这也很妙，黑法师我就不太知道，紫叶莲花掌哦，这神秘强大的力量，洞察力很强，这非常的天蝎。射手座是发财树，自由乐观，财运大进。我有几次心动，但我觉得说不行，我又怕我的心思不够到时候呢财运又走掉了，所以不敢贸然的那个。但我看到好多人都有种这个金钱树或养金钱树。好，水瓶座呢是龟背玉，龟背竹，就独特创新，打开心扉，因为它的背会开，是吗？好，双鱼座是铁线蕨， 黑人也很棒，就很茂密。但我买的是那个 IKEA 的假的，所以呢，我就有那个鸟有没有在那里生蛋，我都吓到不要不要的。好，铁线人觉得寓意就是浪漫治愈心想事成， OK 都很棒。你是不是也是啊？就是透过绿植让自己呢达到那种身心健康平衡疗愈，甚至还有真的风水跟空间的美感。今天互相来聊一下哦，可以跨越星座，打破星座，好吧。你是二的幸运绿竹，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为什么喜欢它？很好重的推荐一下，那我觉得好像这感觉是我私心想要参考。很好重的幸运绿竹是什么？不要太多，不然我也记不住。还有你很推荐的其他绿竹，不在这十二种当中，有没有要推其他的呢？夏小薇，我目前最喜欢的幸运绿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的龟背玉，但我只希望它是小龟，因为阳台很小，然后花期也很小，不宜再长大。多长了几个之后还好，有威粉 Dios 指导说最就是留个两到三个就好了。那我现在呢就是大概是两个小小的龟背，然后有些不开背。我之前还跟老板说我可以给它撕吗？撕开背，说你不用撕，它自己就会裂。我有去查好像不开背是因为可能光照不足，或者是这个浇水也不太够哦，所以没关系。但他那个小龟都还蛮陪着我的，我非常喜欢小龟，因为他整个的那个感觉，那个不能够拿来撑伞哦，雨会滴下来，因为他有开背哦。但我就是喜欢他那种萌萌的 feel， 我还不太知道原来他是独特创新打开心扉，我只是觉得他很萌很好。长颈鹿好，那另外很好种的幸运绿植呢，对我来说都不是那么好种。我默默的可以种起来有心得，我觉得还蛮好种的，应该就是那个什么米老鼠。不是真正的老鼠会有鼠患哦，真的很可爱的多肉仙人掌型的那个米老鼠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觉得我朋友给的空凤我好像种起来也还行。我有没有很推荐其他绿植栽呢？没有，我不是那么的懂，所以我就等着大家来推荐看看，好不好？不要太难哦，好不好？

0: 在寂寞的淡季。
1: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 200-8800。
2: 快点，绿灯了，我们快过去吧。
3: 哎，等一下，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看红绿灯，左右确认再通行，不能奔跑，也不能在马路上嬉戏哦。
2: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4: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2: 台南市政府广告。
5: 一群中秋月美，
6: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5: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6: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冲动减脂每部位799元，
5: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6: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5: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7: 李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3分钟来，紧回去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妇婴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更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更爱洗。乐屋专业妇婴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8: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0: 好，今天的互动话题看起来是微粉非常擅长的，我就问夏小薇，就问 Dios 哦，你最喜欢的幸运绿植是哪一个？为什么喜欢它呢？还有啊，你觉得很好种的幸运绿植是谁谁谁呢？好，不要太多，不要超过3个。还有呢，如果这12种哈，就是打破星座人的话呢，12种以外，你觉得你还蛮想推荐其他的绿植，不一定是要推荐给夏薇，好吧？好，夏薇很忙的，忙的会弄死他们，所以你可以哦，就推荐给其他也是绿手指的微粉，第二次可以参考一下。Peggy 呢最喜欢的幸运绿植是绣球花，那一球一球的感觉呢很可爱，很疗愈，对不对？一整大片的绣球花，看起来呢，其实呢是那种综合大自然的一个配色，好混搭，颜色缤纷，是很美的。而另外呢，他分享的是他觉得很好种的绿植。是金钱树，推荐的呢是鸡蛋花。鸡蛋花的花季很短，那开满整棵树的花非常的美，而且它的颜色有很多种。我小时候的印象只有那种有点粉黄的，有没有黄白黄白的？后来我才发现 ，God， 还有那种整个看起来是粉嫩粉红的一个 feel。但鸡蛋花，那鸡蛋树不是很大吗？以前都是在那种什么公园啊、校园啊，不然就是有那种大庭院、大庭园的那个什么侯雅郎的豪宅才看得到。这小小的阳台应该很难容身，对吧？好，我的印象是这样子啊。OK， 好，那也许现在有很多的研发变种了。好，耿杰说呢，他说如图示，这12种以上的绿植他都有种。他们家很大然后他最喜欢的是金钱树香蜜，他是坚韧务实，步步高升。他说呢，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很开心，马上到门口拍一张金钱树。哎，你养的金钱树很漂亮，那个绿非常非常的漂亮哦。然后他说，自从开店的时候，朋友送盆栽，一直活着就好好的照顾，相伴相陪呢，也已经30年了，业绩很好，依然活得很好，是不是？养他真的就给他金钱朵朵开，钱进来。我就是很害怕我坏了我的财运，所以不太敢种。我也是哦，你知道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开店的朋友啊，或者是 立处住宅也行吧，有很多人都喜欢送那个绿植栽，也是有很好的寓意哦，就养得很好。但很可惜的，我的御用设计师呢，我有送他那个龟背玉哈，养着养着就再见了，觉得有点点的，就又有一点点的伤心。不过还好，那个小龟在我们家是活得挺好的，在他们家呢就活得没有那么好。他觉得很推很好种的幸运绿植是哪一株呢？虎皮兰。他说生命力非常的旺盛，前阵子呢因为生长变得很多株，然后又长得很高，大概是100公分哦，然后就把盆子那生命力多旺盛给撑破了，他就把叶子全修剪掉，留三颗重新种，其余的分株跟大家分享，很快的又发芽了。所以你的意思是我的那个兔宝宝的，现在那个兔宝宝的耳朵的虎皮兰，它也会长得很快，然后会把我那个很漂亮的盆子给撑破吗？ God， 我希望它小小的可爱就好了。好，那另外呢，很推的绿植栽婴儿类，光这个名字我就会惊惊。OK， 好，富贵竹啊，这个也常见啊，这也很好养。变叶木哈，这我就不知道了哈，没有附图片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难想象。待会再叫我的 AI 去秀图一下给我看。好，潘郎说什么呢？很惨呢，他最讨厌的就是我最喜欢的龟背玉。好，他说呢，龟背玉很丑，很容易长歪，很漂亮，但我不得不承认哦。它真的很歪，歪到呢，我曾经有想要把它做那个什么矫正，有没有？就是什么脊椎侧弯，脊椎已经是歪到一个不行。它真的，怎么讲？个性如果很能 Q 哈，就是可以这样子弯腰哈，然后呢忍一时，我觉得很棒。但它长得很歪，我用矫正器也没有办法。后来我觉得就顺应着它吧，就顺着吧。有时候顺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哦。好，另外潘郎说他比较爱的是铜钱草跟铁线蕨哦。铜钱草很好种，随便都一大坨啊。为什么我都 linky 一大坨？就然后铁线蕨光线要。顾好散光、哦、加铁线蕨配起来就很好。我还是觉得用我的 IKEA 就好了、哦、就是但我不希望鸟儿来生蛋。好了，他说呢整个植物啊、这个把它给配起来的感觉会让整个下午很放松，再加个咖啡下午茶甜点就是绝配。God， 拍了，我很少听你这么闲情逸致、欸、因为你都是上紧发条的，不行吗？好，钟强最喜欢的绿植是白掌，就是差点说火鹤，是白鹤，鹤鹤鹤。就我说那个造型就可以很像那种很流线型的一盏明灯，有没有？好，为什么喜欢它？他说好看，优雅，出众。对，白掌的脾气不是很好，照顾不好就不开花。嗯，好。然后呢，很好种的，他觉得推金钱树、发财树、友善黑手指。你确定？好，另外推荐其他的绿植呢，他说沙漠玫瑰很好养。要么哥，我跟你说，我朋友也有给我沙漠玫瑰，因为我想说应该很好养，因为沙漠嘛，玫瑰般的这么的娇艳，然后沙漠就是很耐旱，不是常常给它水也很好。但呢我就养死了两次的沙漠玫瑰。然后他说香茅可以驱蚊，这我倒是可以考虑，我非常容易吸引蚊子来咬，所以香茅听说很好养，可是呢他香茅却种不活，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会因人而异，磁场不合，对不对？我曾经种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迷迭香，人家也是说可以啊，清净空气，然后也是可以驱赶虫蚊之类的，然后呢很好养，不必照顾它。我说真的不必照顾它吗？他说对，不必照顾它。对，我就真的不必照顾它，它以后也不用我照顾了，因为它就变黑变走了。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鲜。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0: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鲜。
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3: 等等的，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4: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5: 鼓励高鬼车一到车到，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6: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得上礼平安面，
5: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好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6: 我要，我要。
5: 台湾首庙天坛，
6: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77。
7: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0: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8: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9: 关圣帝君在上，弟子诚心祈求，这支好钓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10: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9: 哦，
10: 今嘛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下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在云端，唔免阁提一张纸本发票。
9: 虾米，这么方便？
10: 哪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9: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1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12: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7.1台南之音。

刚刚有说呢，我们家的那个空风长得还不错，那另外有一个呢，我都说它是榛子前面的头发，你知道我说是哪一个吗？绿植仔，就是松萝，对不对？我有时候觉得它真的很像榛子前面的那一撮头发，我有时候我都会把它掀开来让它喷喷水。对，然后但有时候晚上，因为我是挂在我的那个窗台边，所以晚上我就不宜探头去看，因为觉得有时候那个透过窗帘的那个 feel 啊，然后另外还有那种什么台风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好有点惊，真的就把它想象成榛子要爬出来了，好恐怖。但我觉得松萝呢挺美的啊，但你知道我也不是那种非常那个 focus 啊，就是要时时刻刻的去关照他们，所以我的松萝呢不是非常非常的翠绿，带点枯黄的感觉。我想说好吧，就当做帮榛子挑染发色好了，拍摄好。福美呢最好种的，他推荐发财树、虎皮兰、仙人掌和铜钱草，他们家长一堆呢。好，景红呢，他觉得他喜欢的绿植是金枝玉叶，觉得满满的 feel， 心理疗愈，心理健康，就觉得啊，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很圆满、很满足、很满意，有没有？好，很好种的绿色幸运绿植呢，他有推荐绣球花、发财树跟金钱树。那另外呢，还有推荐的像虎皮兰，不错。好，世宗说呢，他最喜欢的幸运绿植是凤梨花，因为就是要热情、自信，要鸿运高照，在过年的时候要摆上一对，象征旺一整年。跟我们家的狮子园是一样的，他希望呢公司也可以旺，好运旺旺来。凤梨花真的撑很久，很酷。然后呢，他觉得其他分享很好种的肉，只要是肉，我觉得说也不是说全然都是肉，基本上的概念，肉是很好种、很好活，但呢，就是依据本人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哦，对，就是很好种的肉也会离我而去的，为他们哀悼一下。然后可以这样子一直以来，从我有小花园到现在一直陪着我的，我都很感恩他们，我都会特别谢谢他们，谢谢你们为我活了这么好，很辛苦，对，但是要坚强一点。好，再来呢，他推荐其他的绿植有文竹、芙蓉花还有金钱树。他说常常看一般的家或者是店门口吧，会种芙蓉啊，还有艾草，可以去这个就是不好的一些那个什么就是污秽的东西啊。然后呢，如果说你在家里面或厕所放一些的小盆栽，也有清新的感觉，你就把它营造成一个餐厅吧，好吧？好，那另外呢，他说因为他喜欢植栽的感觉，是因为他喜欢绿色。我喜欢绿色，但我没有特别喜欢植栽，因为我很害怕会害死很多的可爱的幼苗之类的。但现在种起来，那我的小花园呢还行啊，还行啊，来来 Kiki 虽然很多。好， Jenny 说他喜欢也觉得很好种的就是发财树，名字好听，可以招财运，又很好照护，是很棒的。另外他推呢左手香，我常常用到左手香的香膏，就是可以就是蚊虫咬伤或者是什么什么破洞啊，那个叮咬啊，然后你就可以用左手香去擦拭啊。他说这个是印度薄荷，它生命力非常的强健，是这个草本民俗植物，所以他也很推左手香。再来就是魔草，不是魔茶，对吧？是魔草。他说魔草又叫做墨草，也是民间传统当中还蛮常看到的驱邪避阴去煞的植物。这个我待会呢来查一下，问一下我的 AI 给我图看一下好了，不然呢这些魔草到底长怎样之类的。好，郑小美会选他觉得呢他比较幸运的植栽有可能是金钱树、发财树跟绣球花。好，朱梅呢最喜欢绣球花了，很喜欢开花的绿植，会开花的绿植，不是单纯的像多肉，也许呢有些就不那么的开花。很好种的幸运绿植，他有推荐发财树、铜钱草跟幸运草。另外也很推的呢
银牙灰，还有指甲花，还有煮饭花。天哪，这什么东西？我待会可能都要请我的 AI， 因为你们没有附图的话，我可能都要请 AI 大概的让我了解一下。不过我相信其他微粉们应该很熟这些绿植栽，但我觉得这大部分应该就是自己有家里头有花园、庭院或阳台很大，阳台两三个啊。如果像我们这种只有一个阳台的，那种在空间不足的情况之下，要养那些什么银牙灰哦，什么指甲花、煮饭花哈，拢不怎样。

0: 几个字？几个字？
1: 哎，好，四个字，四个字。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1: 男生。
0: 好，男生四个字，再来嘞。
1: 哎，有塞纳河，哎，还有左岸。
0: 啊，什么啦？
1: 哎，还有，哎，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0: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2: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0: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1: 哎，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0: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4: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5: 好，先聊下午的4:41，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就问第二次，你们呢？最喜欢的幸运绿植栽，然后另外呢，为什么喜欢它？很好种的有哪些？要推荐的有哪些呢？今天要做的功课好多、哦，不过我知道是为了其他微粉第二次做的。你要下小薇做这方面的功课，好像真的很难呢，为难我嘞。我有一个呢，应该是新第二次是吗？志成说呢，每次听夏薇笑到鼻塞，都让他心情很好，是怎样？哎，那我们 BTS 真的是百分之百。

颜色粉粉的，其实还蛮疗愈的，很好种的。幸运绿植是什么？仙人掌跟发财树。而另外很推荐的呢，他说兰花，开起花来非常的美。王云喜欢的幸运绿植是幸运竹，好照顾，浇水就好，不用日晒，好吧。另外很好种的，他也推日日春，还有其他推荐的有龟背，很好种，西晒晒一下，适时的浇水就长超好。啊，我们家是冬哎、欸，我们家是冬日照哎、欸，只有半日照而已。我很想要养那个鹿角蕨，但那个店家老板跟我说千万不可。哎，我那个就是冬照，他说哦，这样你的鹿角蕨呢，就很容易会变成鹿角干之类的。然后我从此就死心了，我的小心肝不见了。好，蔡琳呢，他最喜欢的幸运绿植是铜钱草。圆圆满满，钱来钱多多，好吗？其他推荐的有虎皮兰、铜钱草跟金钱草，还有呢，昙花、风雨兰、煮饭花。刚小帅妹有帮我做了功课，说呢，紫茉莉就别称煮饭花，很可爱的是，因为开花的时候呢，就都是用餐的时间，他是闻到了饭菜香才开花的嘛。好，义军呢最喜欢的是虎皮兰，净化空气，很好种的有金钱树，再来呢可以推荐就是多肉。陈梅喜欢绣球花，颜色缤纷疗愈，她每年花期哦都会到大安森林公园去赏花。另外很好种的呢，她也推荐发财树，不用常浇水就能活，很适合懒人。另外还有其他推荐的呢，有孤挺花、昙花、风雨兰，她自己都有种，开花的时候呢非常具有成就感。我现在的成就感呢都是在我们家的那个什么多肉开花的时候。然后呢，陈美有帮我做功课，就是那个啊，比如说驱邪的、去秽的嘛，参加告别式，就是大家比较习以为常啊，这台湾的民俗就是芙蓉叶、魔草叶。然后呢，结束之后要离开那个地方，过一阵子呢就要把它丢掉，你不要呢直接带回家，因为这就是有辟邪的功用。拍郎跟我说什么呢？我看一下哈，他说铜钱草可以泡水，但是种在鱼缸，然后就会补水，他自己就会吸水。啊，我们家没有那么大啦。魔草就是那个我们常常说这驱邪，说端午不是都会有那个就是一束有吗？然后你可以左右两边艾草之类的，它就会就是分别都会插放在那边或者呢告别式的部分，还有呢哦，他说修家的时候也会用得到。另外他补充说明说啊，那个蛋黄酥有没有仪式感哦？可以看看蛋黄，不要吃蛋黄酥，可以去赏日出或是看夕阳，哎，也不错啦。雪丹第二条推的呢，他没有其他，就只爱虎皮兰。小帅妹呢，她说最常种的就是黄金葛跟和果玉了，都好，我就知道这绿植栽的部分呢，问你们真的强很多，绿植栽真的很重要啊，就是可能的话你小小的也行，不用像那种庭院有鱼缸啊之类的，没有，就是自己事情事性，然后呢疗愈健康平衡美学。好啦，如果风水也行啊，下次我真的是阿伯来种一下发财一下吧。发财树好像是所有微粉一致公认，这票数应该很高耶，发财树跟金钱树。好了，种起来钱多多，发大财。谢谢 Joyce 今天的互动。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及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2: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序。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转1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嗨呀啦，我要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再不给规矩，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6: 哎 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了。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8: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6: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9: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10: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11: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6: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2: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6: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1: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八三幺，
1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好的，三个小时的晨曦祝福雷，小一些做第二首空中陪伴喽。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待会呢也会公布赠书的得奖名单，请大家好好的把握机会，及时的送上你的基本资料。如果得奖的话，哎，我这一次呢还蛮开心的，那个中秋赠奖，大家嗖嗖行动很快，因为这礼拜就要放中秋跟教师节的连假，真的可以很开心的去拿到这一份加码好礼，对不对？那还没有领奖，有关呢领奖的相关事宜有不太清楚的话呢，就打电话到电台询问了。 OK， 明天上线见啦， See you and 再见呢。

五点啊，我是上帝关明明董事长吴金池。中秋月圆，吃好米，过好节，祝大家一家团圆，平安幸福，中秋快乐。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9月21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这首歌真的是太甜了，百听不腻。就是林俊杰跟蔡卓妍的合作。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读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2: 国文为考试之母，本国文字任何科目考试都需要用中文表达。现在各科常考、题主型考题，题目都很长，看都看不懂，怎么可能成绩会好？所以想要各科成绩好，就一定要尽全力先学好国文，并且大量阅读。
3: 效果升学书局，跌当窟府东街，2008800，2008800。
4: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5: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6: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7: 阿姨买的。
6: 这电视柜
7: 也是阿姨买的。
6: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7: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6: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8: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9: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家顺大富，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1: 你在几号车厢？

来自派伟俊的单程票。好的，接下来送上的是蔡敏佑暌违七年终于发行了第七张全新创作专辑快乐有时有，那这首抒情主打仅止于此我有点就是叽叽了齁。好啦，那这首歌呢是找来了黄韵玲担任单曲制作人，那黄韵玲呢是以非常非常细腻的方式去引导他配唱哦，那就是不断的调整蔡敏佑的呼吸跟发声位置，而且呢还要求蔡敏佑要去重新学唱歌再来配唱，哇，这整个就是砍掉重练哦。那虽然说配唱的过程蛮煎熬的，但是成果令人非常的满意。

的仅止于此，哇，真的唱得非常好听哎。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9月25到28号是中秋教师节的连假，那交通部观光署呢也公布了这一次4天连假的订房率。那截至9月18号统计，假期前3天呢，各县市的平均订房率为54.48%，那其中以连江县的72.42%最高，其次是台南市的63.07%，第三名则是澎湖县的62.87%。好，那中秋连假少不了烤肉、月饼等等的应景美食哦。那不少人放假期间就会大鱼大肉，那等到连假结束之后才发现，哇，肠胃负担变重哦，甚至出现消化不良、排便不顺等等问题。那营养师就建议哦，这个中秋期间呢，最容易踩中的饮食地雷，包括了高热量的月饼、高油脂的烧烤食材以及高钠的烤肉酱。所以呢，这个如果是要吃月饼的话，建议民众可以选择低糖、低油或者是高纤内馅的品项，并且呢要跟家人朋友一起分食，就是你不要一次吃掉一颗啦，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哦。那如果说连假期间真的是吃进了不少高油、高盐以及高糖的食物，那营养师建议呢可以透过肠胃公休日的方式，让消化系统适度的休息，就是呢可以每周选一天作为肠胃的公休日，以原形高纤的食材为主，并且搭配优酪乳等富含益生菌的食物，减少精致以及重口味的饮食，来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台湾未来一周天气呢大致是多云到晴，那中秋连假风场就是偏东风到东北风，那东半部呢有零星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阵雨，但是呢降雨是会比较零星哦。那中秋跟教师连假大致呈现前期稳定后期水气增多的变化，那下周一二之后呢可能有热带系统接近台湾附近，外围云系影响台湾天气，那目前的不确定性仍然相当。

0: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2: 哥，这么人可以吃咪？除了爱喝吃，对营养嘛就注意呢。
3: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2: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3: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2: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91888。
3: 上至关庙面，喝吃佮有料哦。
4: 但呢，阿你的车是安怎？那会上病医？
3: 哎，阿得天气伤热，车煞着刷啦。
4: 中暑，安尼你上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安尼就袂着刷。
3: 啊，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4: 阿得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5: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4: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竞赛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4: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4: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8: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九一一这首 Lonely， 也就是 Lonely 的双关语。好了，继续来送上李友廷这首 Dreamlight， 这也是影集《来金来号》的主题曲。

好的，来自李友廷的 Dreamline。 那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又到了开心开杠的时间咯。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你觉得最雷的烤肉食材有哪些呢？嘿，我刚好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图片哦，就觉得说，蛮应景，就跟大家分享哦。大家是不是最近很常闻到烤肉香？通常会闻个两个礼拜之类的哦。对，那真的是越到中秋越常闻到啦。那说真的，我觉得炭火烤肉虽然真的是很香啊，但是就是火候啦，主要是火候很难控制哦。很多食材真的一不小心哦，就是你知道吗？你喝个酒还是跟旁边人聊个天啊，忘记翻面啊，然后就哦骂骂这样子哦。像什么米血豆干，我真的就不太喜欢烤啊。你看米血，它就哦骂骂的，我根本它如果烤焦也一时也看不出来，对不对？那豆干，尤其是我觉得豆干很难顾，就是如果你没有勤翻面的话，就很容易烤焦。可是如果说它又你怕它那个烤焦又一直翻面，好像又会觉得没有那种烤的感觉，就是那种你知道比不上那个专门在烤肉的那个功力，实在是差很多。所以我觉得米血跟豆干是我觉得我比较不爱的食材啦。那其实这个表格分享的是网友列的食材，其实它就是比较难顾啦，比较难就是掌控那个火候哦。所以呢，你觉得哪一些烤肉食材是最雷的呢？就欢迎来留言分享哦。那想要分享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0: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2: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0: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希望家园就业快餐车开跑喽！今年将展开37个地区，总共80个场次巡回就业服务，现场将会提供就业相关资讯，完成任务还会送限量好礼。巡回时间从4月30号开始到9月29号，地点包含新营、盐水、白河、安定、仁德及南溪、南化、大内、左镇、龙旗等地区。相关活动资讯，民众可以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网站，或上台南工作好找脸书粉丝专页查看，也可来电洽询0663308200 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大嘴巴的没礼貌。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9月21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现在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29.7公里，三重前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 L 型铁管掉落。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省道台74线东向29公里，这边是太平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南子区左南路这边是后昌路往世运大道往南的沿线，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有些驾驶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哦，就是变换车道明明有打方向灯，但是为什么发生事故还是有责任呢？对啊，新北市政府就指出说，方向灯的作用是预告转向或是变换车道，那并不代表说你切了就无敌了哈，就是不代表驾驶因此取得优先通行权。好，所以呢，车辆变换车道的时候，还是要礼让直行车，
0: 对，
1: 然后确认安全距离之后才能够切换。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8条规定哦，汽车变换车道的时候，应该要让直行车先行，并且呢，注意安全距离。
0: 对，
1: 就算已经开启了方向灯，如果没有确认后方或是邻侧车辆的位置、速度以及间隔，贸然的变换车道，发生事故之后呢，还是有可能要负相关的责任哦。
0: 没错，这是因为新北市曾经发生了一起，这是一辆小货车在变换车道的时候，结果就跟同向的后方机车就发生碰撞的事故哦。对，那这个小货车这样就主张说，哎，他当时已经开启方向灯，而且他也有注意到后方的状况，那就是也有研判说，哎，双方的距离是足够的，是可以让他完成变换车道。
1: 对，
0: 那他就是主张说，哎，他是这样子，有确实是有看到，而且也有打方向灯。那后来呢，经过这个事故鉴定以及法院审理之后呢，就认定小货车驾驶没有充分注意直行车的动态，而且也没有保持安全距离以及礼让直行车先行，所以就造成了这起事故哦。
1: 对，
0: 所以呢，驾驶最后呢，因为过失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哦。所以呢，这个新北市政府就提醒说，驾驶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全程开启方向灯，而且呢，你要确实的去查看后照镜，而且呢，你要不止看后照镜，你要稍微摆头确认一下，说这个视线死角，因为难免很怕什么 A 柱什么会被挡住这样子哦。就是你要真的是确定你的安全距离足够之后再变换车道哦。所以呢，这个变换车道要保持安全距离，那其实平常开车前后车也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那我们下个阶段呢，再来聊安全距离的相关话题。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你不小心撞倒了机车哈，一定要报警处理，不能当作没事就离开哦。
0: 对，真的，
1: 这个是以前的观念了吧？然后撞倒之后，扶起来，
0: 好像
1: 哎，
0: 我帮他扶起来，这样子哦就好了，就没我的事，然后赶快走了这样。
1: 对，
0: 以前好像都这样哎。
1: 对啊，以前就是可能倒车还怎么样哈，或经过撞倒。像台中市有一名56岁的李姓男子啊，他之前向他的朋友借车外出，结果停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倒了在路边的一辆机车。
0: 对，
1: 但这个李姓男子呢，他下车就把机车扶正之后，就直接离开了。对，事故机车车主46岁的陈姓男子，他牵车的时候发现爱车的车牌这个牌架损坏了，左侧车壳刮伤，气得报警处理啊。
0: 对，
1: 那警方呢就循线找到李姓男子，全案呢是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告发。那最重可以处3000元的罚款，并且吊扣驾照3个月哦。
0: 哇，也是罚得不轻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也是告诉大家，既然就是当然你撞到人家欧多外，你要报警处理。可是相反的，同样的，如果是你的欧多外被撞到，你也是可以报警去处理耶，对不对？对啊，因为我之前以前就是欧多外被撞倒，然后我就不晓得说要报警处理，然后因为那个人就丢了300块在我的奥托外里面。
1: 300块，三百块可以买什么？
0: 然后我还想说，而且他还用那个什么夹链袋放了300块在奥托，我想说这是
1: 现金袋这样。
0: 那结果我后来去修，然后我就去机车行检查，然后他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敲竹杠，他就说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换，然后怎么轮胎也给我换，然后什么东西给我换。就我就修了修奥托曼，就花了1000多块。
1: 然后、oh my God.
0: 对，所以我才看这种新闻，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就算是你自由的外被最撞倒，那其实你有发现的话，有一些损伤，我觉得就算是旧车，应该也是可以去报警，然后请警方帮你把那个肇事的人、肇事的车主给揪出来。
1: 对，啊，
0: 对，所以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哦。那如果你是撞人的那一方，其实还是报个警，
0: 对，报警
1: 也比较自保啦。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至少，就是，对啊，如果你是乙四以上的话，说不定其实就还可以用保险来处理嘛。那你看这样事后被罚，
0: 对啊，罚3000元，还要吊扣驾照，我觉得比较麻烦。对
1: 对
0: 对，
1: 就纯粹是行者这样。
0: 真的，所以呢，警方呼吁哦，驾驶人在开车跟停车的时候，也是要提高警觉，要注意周遭的车辆跟行人动态。那如果说呢，发生了碰撞或者是交通事故，就算没有人受伤哦，像这起案例是连人都不在车上什么的哦，这个其实也是可以依照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做处理，或者是要采取一些相关措施哦。所以真的是不要以为说啊没事，或者是觉得说好像我有把我都快牵起来啊，应该是这样子，好，没事没事，就不报警哦。
1: 对
0: 对，否则说可能面临车损的求偿之外，还是有可能会吃上罚单哦。好，那我们先来听一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我是温妮，开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不超速，不恶意逼车，不危险驾驶，才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1: 城市交通观测站，
2: 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7，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3: 赞哦，
2: 我是 Iris 赞，
3: 我是哈德赞。
2: 好，那这个阶段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根据统计啦，多数车祸的意外发生，其实很多都是人为哦。对，像是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还有超速，一向都是交通事故最主要的肇事原因呐、啊嗯。不过说真的，其实这个算是人为因素，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预防的哦。
3: 对，为什么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呢？因为刹车的时候车子并不会立刻停下来、
2: 对对对，
3: 它需要一点时间跟距离来停止、因为它如果能够突然停下来，你人因为会飞出去啊，
2: 我觉得会
3: 那个惯性
2: 转，那个你会震到，说不定你的那个
3: 对对对，所以也不能刹得太
2: 急，普通的都是会 大震荡一下的、
3: 对啊，就像那个骑车的时候前面碟盘子锁死的话、人会飞出去，
2: 对，会飞出去，对对对，
3: 所以它不能刹得太死、需要一点时间跟距离、对，那刹车的时候最先是驾驶人看到状况，然后开始判断，然后呢判断完成，然后开始换脚去踩下刹车，
2: 对，
3: 最后还要一段刹车机械刹住的这个制动时间，也就是说呢，刹车所需要的时间等于是你的反应时间加上制动时间，对，千万不要小看这几个动作、也许只有短短几秒钟，还是需要充足的行车距离让大脑来判断哦。
2: 没错，而且呢这个车速越快，刹车所需要的距离就越长，还有不同路面还有环境气候也是有不同的这个行车距离哦。
3: 对
2: 比方说像之前一阵子下雨下到真的是这个就是生无可恋哦，就是雨天或者是路面比较潮湿的时候，这个刹车停止距离就会增加为 1.5 倍以上哦。
3: 对，
2: 那如果说路面积雪甚至是结冰哦，比如说你去山上有些地方可能真的是会结冰，那刹车停止距离呢就会增加

0: 加为两倍以上哦。对，那如果你是轮胎磨损的话呢，停止距离拉长程度就会视你的轮胎磨损程度而定。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如果说你载物越重哦，停止距离越长，尤其是货物，真的是特别需要注意载货的话哈。对，那下坡的时候呢，因为有加速度，那停止的距离就会拉长。那如果说又遇到一些天候状况，像什么浓雾啊、浓烟啊，甚至是夜间行车这种视线比较差的情况的时候呢，因为你就是比较看不清楚前方的状况。你更需要增加你的行车安全距离哦。
1: 对，没错。那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向70公里杨梅端，发生了三部车辆追撞的事故哦。
0: 对，
1: 那24岁的何姓男子，他驾驶小客货车啊，经过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向的70公里杨梅端，疑似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碰击到前方48岁的巫姓男子驾驶的小客车，并且波及到另外一台小客车。
0: 对，
1: 那现场有8人受到轻伤，那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未保持安全距离才造成这一场这个车祸。
0: 对对对，所以真的啦，行车距离能够拉长就尽量的拉长哦。那到底一般的行车距离要怎么去算呢？那简单来说，如果说是一般的小型车，就是把你的行车速度除以2，然后再把单位换算成公尺哦。对，比方说一般国道好，假设开100公里就好了，那你就是跟前车呢要保持100公里除以2，然后单位换算成公尺，所以就等于是除以2。就是50公尺哦。
1: 对，
0: 那如果说是开80公里的话呢，则是要跟前车保持40公尺的距离哦。那至于是大型车的话呢，则是行车速度减20，然后一样把单位换算成公尺哦。
1: 对，其实这个当然也很难抓得这么精准啦。
0: 对
1: 对，不过大家是可以用行车时间来抓距离的。也就是说呢，跟随前车通过某一个定点啊，像是这个标志灯杆的间隔时间。
0: 对，
1: 那小型车应该至少要2秒的时间距离，大型车应该至少要有3秒的时间距离。
0: 对对 对，
1: 那这个时间的距离也就是意外发生的反应时间。其实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应该保持更长更安全的行车距离。
0: 没错，
1: 对，但也不要乌龟啦，我就自己判断。
0: 哎、欸，你知道吗？我现在这台车，它就是如果说你它可能怕你睡着还是怎样，就是说前车离你到某个公就是不知道多长的距离，它就提醒你，就是说哎、欸，前方的车已经启动了这样，然后你就有时候我就到底是，所以我在想说他是怕驾驶睡着还是怎样。对，所以如果说这个距离拉太长的话，
1: 好像有这个功能，
0: 好像对对对，新车可能都会有这种功能。 对， 对，然后我就会说我前车已经启动，就确实是有被提醒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提醒功能也是挺好的啦。对，而且呢，如果说你没有保持安全距离，也是会被罚钱的哦。对，那这个条例还是告诉大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的规定，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设站管制的道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这是可以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另外呢，同条例58条呢，则是规定汽车驾驶人不依规定保持前后车的距离，则是可以罚600元到1200元不等的罚款哦。所以还是请大家开车就是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一旦有突发状况才会有反应的处理的这个时间跟空间哦。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终于。

0: 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D 售票系统。

0: 子园秋季特卖会，全馆用品
1: 比六九折还优惠，
0: 孕妇用品
1: 比六五折更便宜，八九九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
2: 满额赠好礼，快来怡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3: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4: 怡儿乐育子园，妈妈宝宝的乐园。
5: 色残五波中，
6: 色喜有波中。
5: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资金今年8月1日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6: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5: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要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6: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回来啦！哎呦，人到就好，还带礼盒。
7: 妈，人到健康也要到。新贝基金天然无添加，有 BCAA 及胶原蛋白，补体力、养美丽，给你双重滋补哦。
8: 用新贝，用新培，新贝基金 7-11 康诗美圣德克斯全台贩售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日本名古屋雅运日前在神守村举办欢迎升旗仪式，而我国运动部长李阳进场却一度遭到亚奥会阻挡，让我国代表团只能先行离场，活动中断大约一个半小时，李阳才再度率队入场。对此，我国运动部呼吁，名古屋亚运是亚洲重要运动赛事，而目前比赛已经开始，所有人的共同目标都应该是支持选手，维护公平竞技的环境，也请勿让政治因素干扰赛事，更不要让选手成为政治因素的受影响者。而今年的名古屋亚运软网项目当中，我国女子代表团先在四强赛以2-1击败南韩，挺进金牌战，随后迎战日本地主队，但最终以1-2不敌日本，收获银牌，这也是本届我国代表团第一面银牌。另外同样项目的男子团体在金牌战同样对上地主日本，最终一样收获银牌。欧洲医药管理局近期提出警告，提醒使用超过一年含有去氧孕烯以及依托孕烯之成分的避孕药，可能微幅增加脑膜瘤的风险。对此，我国食药署公布已经在9月2号发布安全资讯风险沟通表，并且在研议是否采取进一步管制措施。另外，相关研究则显示，脑膜瘤风险增加幅度极低，大约每67,300位使用者才会有一例案例，也应该将警讯讯息视为用药的安全提醒。至于国内是否有相关案例，食药署则表示，根据统计，近10年之间没有接获相关通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本月20号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纽约会晤。贝森特指出，本次对话是为川习会建立基础，而美中双方元首将在本月24号举行会谈，届时预估会谈论人工智慧对话机制、关税战休兵延长以及稀土供应等等经贸还有国安领域的主轴。另外，贝森特也强调，美中的谈话将有助于美中双方推动达成协议，以保障彼此利益。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耶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3: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4: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空八空空八八五一一一。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好的，这是萧亚轩所演唱的《明天》，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继续来送上，这是 MP 魔幻力量的感觉范。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2: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5: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6: 古历九月初一到初九，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7: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6: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好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7: 我要，我要！
6: 台湾首庙天坛，
7: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77。
8: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9: 一群中秋月美，
10: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9: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10: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美部位799元，
9: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益群皮肤科诊所，
10: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裕益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9: 益群是美丽，美丽是益群。
1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哇，孙燕姿这首真的也是好听到起鸡皮疙瘩的歌曲，我不爱，深刻描绘了失去爱情后的心情。好了，接下来送上彭佳慧这首《成人之美》，那这是陈绮贞谱曲，也是彭佳慧第一次演唱陈绮贞写的歌。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城市新闻报。
1: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台南市善化区莲潭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开放独立招生，提供40个未满两岁婴幼儿托育名额，凡涉及台南市且父母其中一方连续涉及满6个月以上即可申请。符合资格的家长要在10月1号前到台南市育儿资源网线上报名，并上传证明文件，审核通过后10月15号将进行电脑抽签，结果也会公布在网站。社会局表示，公社民营托婴中心提供平价安心的托育服务，减轻家长育儿负担，未来将持续增加公共托育服务，也提醒有需求的家长把握时间申请。随着年龄增长，肌力逐渐流失，长辈可能出现走路不稳或起身困难等情况，因此在台南就有专为银发族规划的银发健身俱乐部，提供长者安全适龄的运动环境，鼓励长辈从日常开始培养运动习惯。银发健身俱乐部会依长者身体状况提供适龄运动器材及专业指导，从肌力、肌耐力、心肺到平衡训练，协助长辈循序渐进培养运动习惯，也有助于降低衰弱及跌倒风险。目前台南已设置31处银发健身俱乐部据点，分布各生活圈，欢迎长辈及家属就近选择合适据点，从日常多动一点开始，维持肌力及活动能力。台南市环保局19号在南区黄金海岸举办秋季净滩，号召民间社团、企业及环保志义工等近千人参与，并运用沙滩清洁车提升清洁效率，共清出约800公斤废弃物，其中以竹木及宝特瓶为主。环保局表示，台南自110年起持续整合各单位清理海洋漂流物，去年清除量超过4000公吨，逐步改善海岸环境。环保局也呼吁民众从源头减量做起，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并养成垃圾随手带走的习惯，共同守护海洋环境。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2: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0: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色残有保障，
1: 色鱼也有保障。
2: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8月1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1: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2: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要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1: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6: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5: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7: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8: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9: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好的，这是迷先生所演唱的《慢慢》，这个慢是浪漫的慢哦。那今天星期一跟大家互动的主题就是，这个中秋烤肉最雷食物排行榜，你觉得什么食材是最雷的呢？吼，真的大家都有分享一些自己觉得很雷的食物哦。那首先是卷卷，他说觉得最雷的就是棉花糖跟芋头，吼。然后我自己是个人是觉得米血跟豆干是比较雷啊，因为很怕就是烤不熟，或者应该说烤焦都没发现哦。那卷卷他就说自己喜欢吃米血，因为如果说怕烤焦或者是烤不熟的话呢，会用哦，就是先把那个米血给蒸一下，然后蒸完再烤一下就可以，就很好吃了。而且卷卷分享的是用半杯的这个米杯下去用电锅蒸，然后稍微蒸完再烤一下就很好吃了。那四角豆干如果你怕烤焦或者是烤不熟的话，一样可以穿烫一下再烤，也是很好吃哦。原来是这样哦，果然是就是很会煮的大厨哦，我都没有想过就是要把它稍微穿烫一下的。我们家大概是香肠啦，香肠会稍微烫一下，其他东西好像就还好这样子哦。这招我学起来了哈。好，再来是 Christine 旭来 say hello， 然后淑慧她说今年没有烤肉哦，家里兄弟姐弟妹三家呢已经有先去想嘛想啦吃到饱了，不过还是很想吃烤肉，所以有买了几片肉哦，准备买几片肉，有虾，然后藕链吐司用平底锅煎，平底锅煎我味道有点不太一样，然后他说烤肉最不喜欢的就是鸡腿跟秋刀鱼，然后豆干芋头米血这些根本就不会出现在我们家，以前有烤肉的时候，然后他说最近这几年小孩们都说太热了，所以都改在餐厅吃烧肉吃到饱，或者是其他餐厅吃饭了，对，一切从简哦。然后再来是连义君，他说最雷的烤肉食材是芋头，因为自己不喜欢吃芋头，尤其是藕块芋块了，芋头块了。然后再来是玉正，他说烤肉烤什么都可以，但是最讨厌芋头了，所以选项只能是他。真的很多人，我觉得芋头就是很极端，要不就是很爱，要不就是很不爱。我个人是很爱芋头，但是我也从来没烤过芋头，所以真的有人烤肉会烤芋头吗？我也是很疑问啊。再来是周佩蓉，他说烤米血，因为超级爱吃米血的东西哦，是喜欢吃烤米血是不是哈？好，王玉婷来 say hello， 然后呢，钟强他说最雷的就是豆干跟芋头，因为中秋节没有看过有人拿出来烤，豆干还 OK 啦，但是芋头真的我也没看过有人来烤芋头哈。然后他说大部分都是烤肉、虾子、鱼肉片。蛤蜊没有哦，没顾好，没顾好烤的，没顾好烤是什么意思啊？小卷也很难烤，一不小心会烤成橡皮筋，很难咬哦。小卷一烤成橡皮筋，那个真的是有点浪费食材，对不对哈？好，再来是严明南，他说觉得烤鸡腿的功夫真的要很厉害，不然很容易表皮焦黑，然后里面的肉还粉红，没有熟。对，真的是行行来，真的是烤鸡腿之所以被列为最雷食材，应该就是它很难烤哦。然后他说，分享一下家里的我们家的烤法，他说会把一些比较不太容易烤熟的食材，然后像是米血、玉米，会把食物稍微穿烫一下，然后再放上烤肉架上烤一下，这样就不会担心食材口感不好，因为有的食材烤太久就会干干硬硬的。真的，所以我觉得你们都很会烤肉哈，我都倒是没有想过说，就是会要穿烫一下。我们就是只有我刚说，就是只有那个香肠会穿烫这样子啊。然后那个明南有分享一下，之前看到一个图片呢，画得很像我，我大概知道你说是哪个，那个妈妈是不是72年制，然后就当外婆的妈妈哦，真的是太惊人了，72年制当外婆。好，那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喽。

好的，这是安室奈美惠 Break It， 继续来分享大家觉得最雷的食材有哪些呢？哎，真的好多人说芋头，对不对？就是宜轩也说觉得是芋头，哎，虽然说自己是芋头控，但是拿来烤味道应该真的很奇怪，对不对？哎，我真的也没有烤过芋头，有没有人烤过跟我们分享一下哦？然后宜轩说大家再剩三天就放假喽，耶！对，我们即将进入就是连续三个礼拜都是周休三日，对不对？好，再来是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留言呢。谢辅星，他说个人觉得是虾子啦，烤过的很难剥。

样，只要有加热东西，他们就觉得无敌好吃了，好恐怖哈，对不对哈？然后再来是黄启峰 say hello， 然后陈正豪他觉得是棉花糖，没有，他说自己没有烤过棉花糖，觉得棉花糖烤久了会烤焦，烤焦之后烤带就变得很黏，所以他说棉花糖不要烤比较好吃。我跟你讲，小孩就是喜欢烤棉花糖，他们就是自己会去控，不小心焦了就算了这样子，但是 烤好之后他们就觉得哇，黏黏的，有点黏黏的就很好吃这样。然后再来是安娜，他说因为十五吃素已经脱离中秋烤肉非常多年了，所以完全没有想到烤肉居然有人烤芋头。对呀、啊，为什么会有芋头这食材，我也是觉得很不解。他说自己没有办法想象，芋头不是拿来煮汤吗？对，我也是无法理解。所以有没有人烤过芋头，真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哦。他说以前有记忆是觉得烤鸡翅，对，烤鸡翅也很难烤，对，他说要烤好久，很占烤盘位置，还有玉米也是烤久了就算了，还超容易烤焦，变成就是一定要包锡箔纸，对，不然就像别人分享，就是要先烫过，烫个半熟，然后再放上去那个烤盘上面烤这样子哦。然后安娜的结论就是，去烤肉餐厅烤比较方便，只是中秋通常都很难预约，对，你大概要提前一个月去预约这样子哦。再来是谢秀月，他说误会啊，不喜欢烤肉，但是喜欢在旁边看大家烤肉，然后配点 whisky 哦，你就搞哈，不是通常都啤酒嘛哈。好，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芋头拿来烤很奇怪吧，没有烤过，对，我也没烤过哈。他说有烤过的是铝箔纸盒装芋泥起司，烤完拌一拌再挖起来吃，很好吃哦。哎，真的，你这样讲我就觉得有画面，我觉得应该很好吃哎哈。然后他说地瓜泥起司也是很可以哦。然后他说分享的是腌制鲑鱼盖饭，他说改天还是要用买的，比较轻松也比较省钱，自己做剩料不知道怎么办，就多吃好几顿啊，对不对？哎，你这个是自己做的吗？不就是跟好差多卖的一样，一模一样，所以你这个是自己做的，也太厉害了吧！我就之前看你一直分享，我自己也去终于买了一盒来吃啊、哦，我觉得好好吃哦。啊，再来是蔡琳，他说最雷的食材基本上是棉花糖吧，其他全都还，其他都还好啊。他说绝不能少掉的是玉米，或者是玉米笋、茭白笋、丝瓜、节瓜，也很爱甜不辣哈。蔬食能够吃饱饱的，对，真的是这些也都是蔬食可以烤的哈。好，那另外还有。伊玛内利他说最雷的是烤年糕，烤过都会粘在网子上，对，那可能就是要另外再用什么，就是铝箔盒装这样子哈。然后高雪丹也是说芋头，真的，哎，真的大家都说是芋头，我也没有吃过所谓的烤芋头，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哈。然后他还有分享那个就是月饼，对了，哎，中秋月饼真的不要吃太多哈。好了，那今天的话题非常的有趣哦，也就分享到这边，谢谢。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次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2: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2: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3: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

0: 02-10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2: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3: 好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4: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5: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6: 来马尼省 money， 马尼通讯。
7: 十月三日狂欢一次，
8: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9: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8: 十月三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9: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0: 好，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哇，因为心愿便利贴这首歌让很多人再度想起袁若兰，而袁若兰这一首 I'm OK 当年其实也是蛮红的。好的，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他们是正在进行巡演的831，我不想你想你了，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2: 是鼎泰丰。
1: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2: 找永庆裕泰丰。
1: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3: 诚挚邀请您入行。
1: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3: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2: 快拨311-2855，
1: 永庆裕泰丰
3: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老公，麻豆就油道过了啦，
7: 没关系
6: 啊。永康就油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7: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6: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7: 上实在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晚上7点，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好，那今天又到了这个日子了，9月21号，我们台湾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1999年9月21号的时候发生了921大地震，至今呢已经27年过去了。在这个小时的尾巴，我就准备了两三首歌来帮这个921呢做一个纪念，做一个缅怀。那当然在礼拜一的前几首歌没有意外的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礼拜开过的一些演唱会。那首先呢，第一首要来介绍的是谭校长。谭校长呢在香港红馆连续开了10场演唱会啊，非常不简单哦，以这个年纪还可以连开10场，当然间隔有稍微久一点啊。9月15号是无言感激篇，再来9月18号是情不变篇，还有9月19号也接连完成了这个系列的演唱会啊，等于说是有半个演艺圈的人都去参加了。因为谭校长在演艺圈当中的地位啊，他的资历呢已经无人能出其右了。来，这个虽然大家没有机会在红馆的现场，红几次，没有机会能够在红馆呢称校长，但是呢可以在广播上面来听校长这首歌曲《爱情陷阱》。

听到来自于谭校长谭咏麟的爱情陷阱，也是非常经典啦。再来第二首歌曲是 NCT 127 NCT 127啊，这个来自于 NCT Dream 的一个子团体。那他们把第五次世界巡回演出的开幕夜打造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电影之夜啊。现在呢越来越常偶像团体越来越常把演唱会做成电影，让大家没有办法买到现场的票也可以在电影院里面看他们的演唱会啊。那这一次的演唱会电影在9月20号的时候用活动的形式登陆了美国的电影院，一起来听一下 NCT 127这首歌曲，这个

好，再来这场演唱会，哎，又有危险了。这是来自于知名歌手邓紫棋，那他这个礼拜在深圳开唱哈，不料呢，在前天晚上的演出当中，舞台设备发生故障了。那邓紫棋当时是站在代表性的巨型金色狮子的这个升降台上面，结果呢，这个到从高空降落的时候，突然之间咔咔哦就卡顿了，没有办法平稳下降，所以也让邓紫棋受困在半空中，也让他受到了很大的惊吓。那他全程呢都抓着栏杆不敢松手，非常非常可怕。然后他就说呢，他刚刚降下来的时候感觉在台上都要尿出来了，感觉非常吓人，差点的 pee in her pants。在这一次的深圳演唱会突发意外也登上了这个各大网络上面的热搜，但也还好他平安没有事情。那最近好像在中国大陆开的演唱会好像机械都有故障，或者是有这个歌手艺人有意外的发生，真的要特别小心。来听一下邓紫棋这首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中

继续要来陈说到哪一场演唱会呢？这是来自于陈洁仪的演唱会，新加坡天后陈洁仪在19号新加坡举办了新房巡回演唱会，现场除了座无虚席之外呢，就连孙燕姿跟林俊杰也是座上嘉宾。这么多的歌手巨星，两个人坐在一起，然后拿着荧光棒一起跟着台上的陈洁仪演唱《喜欢你》这首经典的歌曲啊，来听一下陈洁仪这首经典作品《喜欢你》。

连续两首歌曲，陈洁仪的《喜欢你》以及萧煌奇这几年能心社经历郎。萧煌奇在9月18号、19号一连两天在台北小巨蛋来登场，这场演唱会叫做 Bravo 演唱会啊。那萧煌奇也刚在第37届的金曲奖啊，以刚刚听到这首歌曲《这几年秀景能心美郎》勇夺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以及最佳台语专辑奖，而且呢5度封王，刷新了金曲的历史。这一次呢也特别到小巨蛋开了连开两场小巨蛋的演唱会，而且这一次呢嘉宾找来了动力火车哦，我有看到这个片段啊，非常有趣啊。他们动力火车说，他们来担任萧煌奇的演唱会嘉宾，很担心一件事，就是怕现场没有提词机啊，因为萧煌奇没有办法使用提词机。可是因为动力火车到了现场，所以还是有帮他们准备了提词机。然后第二个担心的点啊，这个游秋星就说，因为我们唱歌的时候习惯看着对方的眼睛唱。总而言之，就是地狱梗连发，蛮有趣的。好，那再来呢，接下来这个阶段要来听到 Ed Sheeran 的演唱会了。那么 Ed Sheeran 演唱会最近风波不断哦，因为他的暖场嘉宾呢 Michael Moore， 他为了巴勒斯坦声援遭到了撤换，引发了一连串的风波，连带也让红发艾德受到了抵制。那昨天红发艾德也在演唱会上面哽咽的道了歉哦，所以呢也坦言说上个礼拜是最糟糕的一个礼拜，哎，真是树大招风哦，尤其有这种关于地缘政治的言论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Gawi Girl。 Boston Street, right outside of the bar, she shared a cigarette with me while her brother played the guitar. She asked me what does it mean, the Gaelic ink on your arm, said it was one of my friend's songs, do you want to drink on

听到是来自于 Ed Sheeran 的 Got We Girl。 晚上7:29，你有没有发现刚刚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你根本没有听到邓紫棋的歌，因为刚有技术上的问题，所以呢赶快来补充一下，毕竟邓紫棋的机械设备都已经故障了，再没有播完她的歌也说不过去嘛。诶，这个就很神奇了，开演唱会的时候升降台故障，然后要播她的歌的时候技术上也出现了一点问题，希望邓紫棋最近能够否极泰来。来补充一下这首歌曲《夜空中最闪亮的星》，那待会呢再回到林雨心墙的单元。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卢广仲。今年中秋节晚上8点，请响应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关掉电灯，为节约能源尽一份心力。
1: 整座城市最好听的声音以及最好听的情歌，就在城市广播网。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兴哲。
2: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0: 今天林雨心墙的信件非常多，一堆人指定在9月21号的时候来播1、2、3、4、5、6，哎呦，今天有6封信啊，赶快来传递一下大家的这个心情跟心声。由于信太多了，我现在找不到第一封信在哪。啊，天哪，啊，找到了，啊，这位是来自于台中的文山，文山想要点播小雨宋念雨的意外。啊，他说呢，想要再次的提比谢谢哈德哈主任每天晚上的陪伴，听你的节目已经是生活日常了。虽然给未来的自己这个单元已经换了，可是这封信还是想要给未来的自己一些话，顺道感谢一路走来的努力。虽然事事不如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但我希望自己不会被这些困难击败。谢谢自己一路走来的坚强，还有亲爱的老侯，如果没有你的陪伴，我不知道自己会封闭到什么程度。我这拒人千里之外的个性，只有你能忍受了。千言万语抵不住一句我爱你。我想透过哈主任的节目想要问你一句，他说想要问一下新店的侯爷，请问你愿意娶我这个难搞又奇怪的人吗？如果不愿意，我下一次再问。哎，这是求婚吗？我第一次经手帮忙求婚呢，虽然我不晓得答案，也没办法马上知道答案，但希望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好，然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咯。然后还有迟来的祝福，说拜拜，祝你生日快乐。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小雨宋念雨这首《意外》哦，好令人期待这个结果是如何。

好，在歌曲播出的过程中穿插一下一些生日的祝福。首先是广 A 哦，广 A 想要跟他的女神部落阿令知道说，在这样的高墙阻碍，这份想念跟思念是多么的煎熬。然后呢，感谢你在我的生命中出现，因为有你我才有这个勇气重新站起来，宝贝玲玲我爱你。然后呢，现在阿令要来呼叫就是220的企鹅啊，送祝福给企鹅。然后他说呢，还有呼叫郑凯的可可什么时候办豆了呢？另外呢，还有就是小可生日快乐，也祝西瓜生日快乐，好，生日的祝福了。然后我今天信真的很多。好，这位是阿元，哈，阿元阿管。阿元说呢，这次的感谢，他说失去自由16年来念念不忘的是蔡东阳给予哦。那在9月想要重返社会，回想这16年来的失去与遗憾，谢谢你蔡东阳。然后心心念念不忘的也只有你哈，蔡东阳。然后另外在9月21号今天呢，就是要祝福自己将在明天踏出这个地方最后一次的收听哦，也祝福你未来就是一片光明咯。好，真的太多信了哇！一周的第一天开始就生意这么好哦。好，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台中的巴黎哈。那巴黎呢是第一次上线点播生日祝福，想要在今天把留言送给台中的里约周兴哲的至少我还记得。那巴黎想要跟里约说，出世不知相思苦，在世已是相思人，如果思念太苦，那就想想未来吧，在未来一定有我们喜欢的甜蜜。好，我们都要好好照顾自己，虽然你还没有走到我的身边，却已占据了我全部的心思。9月21日是专属于你的日子，要和我最在意的你说声生日快乐。来听一下这首。

再来第三封来信之前，这是来自于云林的阿炮、哦、阿炮要祝福云林的宝贝威生日快乐，要告诉他9月20号诶是昨天、哦、你昨天没有节目啊，他说因为假日的关系没有办法请他的在节目中祝福你啊、那因为礼拜五的信件也比较多，所以呢就移动到了今天来祝福你生日快乐、哦、虽然迟来了，但是祝福的心意不变哦。好，那再来是接下来台中的蔡蔡啊，那蔡蔡想要点播王菲的《如愿》，要送给婷婷，有些话想要对她说。她说今天是9月21号，是我进修3年的日子。很多人说如果没有走偏，会有多么优秀跟美好的前程啊。那她说呢，就是你的生日愿望是往后余生有我陪着你一起度过。那就是她说呢。啊，请我做见证哈！他说：“我蔡诗婷余生四季将与你一起走过，谢谢，因为有你，让我们彼此互相学习。虽然过程中有过争吵，也有过快乐，但最终我们还是牵着彼此的手啊，坚持一路走下去。”好，我们就来听一下他点播的这首歌曲，王菲的《如愿》。

来自于杨丞琳的《带我走》，那这首歌曲来自于清风写的词曲啊。这个周末哈德跟朋友去那个酒吧放松了一下，当天现场在玩猜歌游戏啊，那我就只是路过而已啊，没想到我的命中率可能头十中九这样啊，现场大家是惊呼连连。我们那个广播 DJ 的隐藏技能就是可能比一般人还要会猜歌一点、啊、那前奏一下我是几乎可以秒答，大概一秒钟左右，但也有一个手背范围啦，因为人脑是有极限的，所以我大概手背范围是90年末期到2000年2010年前的这一段时间的音乐作品、啊、大概都可以猜得出来、啊、现场大家都哇哇，所以之前不是有综艺节目是猜歌大赛嘛，很多 DJ 有去参加、啊、不晓得这个节目之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做，我也想要去报名参加看看了、啊。好，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 Million， 那 Million 这首歌曲是 Anytime Anywhere， 这首歌曲是拯救他从谷底爬出来的一首歌啊、因为当时呢 Million 有一段时间深受忧郁的困扰，是这首歌把他拯救出来，同时也是葬送的福利莲的片头曲。下个小时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早啊，起来啦！
4: 哎妈，我怎么觉得哦，你最近晚上房门一直开开关关的，好像有人一直起来上厕所哎，是怎么样啊？每两个小时就听到一次，害我都没睡好。
3: 哎呦，那是你爸啦！
4: 是都有叫爸睡前不要喝那么多水吗？为什么晚上一直在跑厕所啊？
3: 啊，就跟喝水没关系啦，啊，就是因为，
4: 因为什么？
3: 啊，就因为
4: 哦，到底是什么啦？
3: 啊，你爸爸有射护腺的问题啦，啊，所以晚上哦比较会跑厕所。
4: 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问题嘞，射护腺肥大吗？那你就去看医生就好啦。
3: 哎，你小声一点啦，你爸爸叫我不要跟你讲。
4: 啊，我也是男生啊，有什么关系？而且其实这还蛮普遍发生在男性的长辈身上，啊，就去看医生就好啊。
3: 啊，你也知道你爸爱面子啦。啊，好啦好啦，我来去跟他讲啦。
4: 哎呦，你跟他说不用难为情啦，不然我再去陪他看医生好了，有人在旁边陪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啦。
3: 看不出来哦，你那么孝顺。好啦好啦，我跟你爸商量看看哦，你赶快弄一弄出门去上班啦。
5: 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郭炫廷医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是，其实晚上睡觉哦，总是要起来上厕所上个两三次，不断的打断自己的睡眠，对于很多的长辈来讲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而且有的时候呢，晚上起来上厕所视线也不好，还很容易踢到东西或者是跌倒，对不对？那请问一下郭医师哦，在医学上面要怎么来定义夜尿？那除了年纪大之外呢，背后常见的原因可能会有哪一些呢
6: ？OK， 好，医学上这个夜尿的定义啊，那我们是这样子定义的，就是说在入睡后，因为是想上厕所而醒过来，然后去做排尿，一个晚上只要有一次，只要一次以上，其实就可以算是夜尿
5: 哦。
6: 那但是通常比较有困扰，通常都是两次以上，所以说我们主要治疗上可能都针对两次以上。那一次的话，就是它已经其实是已经符合夜尿的定义了。那夜尿的话，我们可以分依照它的成因去分成三个方向去讨论。第一种问题哈，它是因为夜间这个身体产生太多的尿量，我们叫做夜间多尿。那夜间多尿它其实定义上就是说，你夜间的排尿量占超过全天的三分之一，全天尿量的三分之一，这样就算是夜间多尿。那因为年轻的时候哈，我们的身体在晚上它其实会分泌一种激素叫抗利尿激素。在夜间你睡眠的时候，它其实身体做尿的这个量也会减少。
5: 是，
6: 那所以就让你在晚上的时候比较不容易一直醒去小便。可是我们的年纪越大哈，这个激素它的分泌会越来越少，所以在这些尿啊，大部分都在晚上跑出来。那另外说，因为年纪大，比如说心脏正常不好啊，造成心脏衰竭啊，肾脏的功能不好，那下肢的水肿哈，其实也会跑出来。那个时候白天哈，因为你站着嘛或坐着，水分都淤积在腿上。那晚上一躺平，这个水分就回流到血液中，它进入循环，然后肾脏就开始工作，所以尿又在晚上就跑出来，造成夜间多尿的状况。
5: 是，
6: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些听众朋友，他晚上其实是常常在打呼，哭很大声，甚至有睡眠呼吸终止的这些问题哈，那其实因为心房的这个一些地方受到刺激，也会使夜间的尿量大幅的增加。保护朋友其实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5: 是，
6: 那二大类的问题，它其实是因为膀胱敏感的问题。有膀胱过动症，那造成说这个膀胱的容量其实是比较不足，那在夜间就没有办法承受夜间的尿量。那在男生来说，常常在射物线肥大病会出这样子的问题。
5: 是。
6: 那第三来说的话，其实就是睡眠本身的问题。这个很有趣，它其实并不是尿意把你叫醒，而是说你本身的睡眠品质不好，你就是浅失眠的状态。所以你就半夜醒过来就想说啊，既然醒了，膀胱好像有尿，那不然就去尿一下。所以这种状况其实要治疗失眠，那可能需要的是安眠药，而不是膀胱的问题。所以大致上夜尿大概就分成这三个面向。
5: 是，所以夜尿的 形成的状态，这个原因也是非常的多样化，不一定是年纪大而已，所以真的每个人的状态不太一样。不过很多人呢听到这个夜尿就觉得，哎，我只要睡前少喝水就好啦，但往往其实效果也是有限。临床上有哪一些治疗的方式可以真正帮有这样子困扰的听众朋友来解决这个烦恼的问题，找回自己优质的睡眠品质呢？
6: 是，那就如同上一题的问题所说哈，其实不同的夜尿的原因，它有不同的解决的方法。
5: 对，
6: 因为我们其实第一步哈，第一步应该在门诊和医生可能第一步建议就是说，我们要去厘清说我们到底是哪一种夜尿，所以说就会请病人回去做所谓的排尿日记。排尿日记这个制作方法是这样：每天几点摄取多少的液体，几点上厕所，每一次小便量是多少，要很辛苦的把它做记录，至少连续两天。那这样子两天的记录的话，就可以协助医生去判断说，哎，你的夜尿的状况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嘛？那如果说是夜间多尿的情况，当然就是如同我们一开始讲，就是在晚餐后的汤汤水水，可能就尽量要去减少。那情况如果特别严重的人，我们有一种特别的特效药叫做迷你宁，它可以特别的使夜间的尿量去做减少。所以它如果说是真的是这种状况，就可以服用这样子的药物。
5: 是。
6: 那第二种，如果说你是属于膀胱比较敏感、膀胱过动的类型，或者说射物腺肥大所造成一些夜尿状况，那当然以男生来说的话，可以服用射物腺相关的药物。女生的话就可以考虑使用一些抗膀胱敏感的药物，那都会有所帮忙。那第三种呢，如果说你是属于睡眠问题造成说你这个小便一直因为睡眠醒过来然后要去尿尿，那当然我们就是要去调整你的安眠药的使用，或是针对你睡眠的问题去对症下药，这样子才会有所改善哦。
5: 是，所以真的是要把你那个夜尿的原因根本给抓出来，才有办法来对症下药了哈。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郭勋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再度感谢郭医师。
6: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5: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哦，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7: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8: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7: 您到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8: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7: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9: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0: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1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0: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11: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序。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10: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夜间部。城市夜间部进入到第二个小时，那今天是9月21号嘛 ,921, 在1999年9月21号凌晨1点47分的时候，当大家都在睡梦中的时候，发生了921大地震。而这个大地震也是台湾战后伤亡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大家应该都印象还很深刻，在921发生的当时，你的年纪多大，当时跟谁待在一起，又发生了什么事，后续的反应如何，成为很多人一生当中永难忘记的回忆啊。那也是很多人在家家户户茶余饭后会拿出来聊的事情，因为这一场灾害真的真的太严重了。当时的921大地震，瑞士规模 7.3, 那正式的记录当时也有修正 ,7 到 7.3 之间不等，都非常大。那震央是在南投县吉吉镇，震源深度大概8公里。不过我觉得1999年是一个切分点，因为1999年之后出生的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啊，大概就是25、6、26、7岁左右，大家可能都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是有经历过921的人才真正知道这个大自然灾害的恐怖。当时我们全家躲在厕所里面，就半夜被挖醒，然后是朦朦胧胧，半睡半醒之间，只感觉到剧烈的摇晃，然后被父母拥在怀里。那时候我大概是国小六年级吗？小六还是国一啊？我忘记了，大概小六吧。然后隔天结束之后回到学校一看呢，到处都是断垣残壁，那个结构这个强烈的受损啊。就是裂痕非常大，从来没看过这样的景象，而且当时摇晃高达了102秒，非常非常长，相当惊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个1999年9月21号，也难以忘记大自然的可怕，我们真的是随时随地要对大自然心存敬畏啊。好，接下来虽然是一首快歌，但是我们祝福的这个缅怀的心情不变了啊，来自于 Jisoo 的 Earthquake。

来自于基素的 Earthquake。 讲到921大地震，它释放的能量大概等于46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那这一场的伤亡也造成了2415人罹难，29人失踪，有11305人受伤。在财务损失的方面，超过了5万栋房屋是全倒的，然后超过5万栋房屋半倒，整体的经济损失高达了新台币3600亿以上。所以台湾每一年把今天9月21号定为国家防灾日，会举办全国性的地震跟海啸防灾演练啊，并且呢让大家有居安思危的这种防灾意识。那另外在台中的雾峰也有921地震教育园区，也保留了光复国中断层错动的这个遗址，作为很重要的防灾教育的基地。真的是永生难忘的一场灾害啊！在1999年9月21号的这一天，天摇地动，就是短短的这个100几秒而已。那后来有很多房子呢，它会标榜就是说震后宅，所谓的震后宅意思这个切分点就是921大地震了。那震后宅它为什么是一个卖点？是因为它挺过了921大地震，所以代表它的结构跟刚性是值得被考验的吗？我在前阵子常在在找房子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稀有震后宅释出啊，什么什么震后宅这样。但是距离震后宅到现在也已经过了26年的时间了。所以到底震后宅跟女用车一样，它能不能成为一个销售的卖点呢？我在这边要暂时先打上一个问号。但不得不说，至少它挺过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大自然灾害了。好，那讲到了921那一个阶段，9月21号前后发行的专辑，我们透过音乐来记录那一个时代所有人集体的回忆，集体的创伤吧。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是在921发生之前一阵子推出的专辑。那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921把新闻版面都吃掉的关系，导致没有人知道梁静茹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了。很多人都是从梁静茹的第二张专辑《勇气》才认识她的。我们来听一下《一夜长大》这张专辑，她第一张专辑里面收录的《彩虹》。

来自梁静茹的第一张专辑收录的歌曲《彩虹》。那《一夜长大》这张专辑是9月17号的时候发行的，17号哦，没想到四天过后就发生了921大地震。那当时呢，全部的新闻台铺天盖地都在报921的新闻，等到天灾平息之后，大家已经就是忘记了梁静茹有出了这张专辑，尤其他又是新人嘛。那因为当时梁静茹并不是在很有名的状态下发的续作嘛，这是他的出道专辑啊，所以导致说隔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勇气》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后来第二张专辑《勇气》才被大家给认识啊，这个有点像 SHE 当时出道的过程啊。SHE 出道当天记者会就911啊，就是911恐怖攻击事件，也导致媒体资源有限就被吃掉了。比较可惜一点。那再来呢，是在921前两个月发行的专辑，也在1999年哦，知名天团在那一天诞生。1999年7月7号的时候，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横空出世，破天荒，跨时代，这首歌《志明与春娇》。

来自于 Happy 娱乐旗下最国际化的女团 KSI 这首歌 Hooty Fruity 好难念哦，天啊！好，继续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那中秋节连续假期要到来了，很多人都关心天气的状况嘛。在关岛附近的热带扰动最快会在礼拜三发展成热带性低气压。Oh my god！ 很多人不想听到的消息，礼拜四增强为台风，叫什么名字呢？这个名字是超奇怪的，但我们不能够太取笑它。有时候你太取笑他的名字，他就会往我们这边冲过来了。他叫做苏力基啊，好，苏力基，手垒该啊，苏力基啊，基本的基，舒服的舒，力量的力，基本的基啊，苏力基，手垒该啊。啊，这个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表示呢，台风下个礼拜一移动到台湾东部外海的这个巴士海峡附近，那后续的路径分歧会比较大一点，不过中秋连假各地是晴朗稳定，西半部地区赏月的几率非常高，但东半部云量比较多，还是有赏月的机会，就要看月亮赏不赏脸了，看嫦娥赏不赏脸，要不要让大家来看到了，看嫦娥有没有化妆了，那素颜可能就不会露脸了。好，那再来呢，就是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就是明天跟今天会比较类似一点，然后礼拜三礼拜四阴风面的水汽会比较增加一点点，大台北山区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礼拜五到礼拜天就是午后南部跟中部以北的山区的部分会有短暂的零星阵雨。那大家密切锁定咯，这一颗手垒该台风苏力基到底会怎么样。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放松你的心情，
5: 放松你的心情，
4: 疗愈你的心灵，
5: 疗愈你的心灵。
4: 城市广播网的音乐，温暖你一整天。
6: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最近流行文艺复兴，很多在我们记忆中的偶像团体纷纷的复出，纷纷的合体。但这组团体好像没有什么人敲碗他们合体，我觉得有点可惜。还是其实有，他们是 BAD， 曾经获得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经典男团，成员有 Danny 跟 Ben 还有 Alex。 那在五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最新的新闻，他们还是有合体的，就两位而已， Danny 跟 Ben， 就 B 跟 D 少了一个 A 呀、啊。他们在阳基工程方舟感恩祭担任了表演嘉宾，可是就独缺了成员 Alex， 非常可惜啊，就是一直都是三缺一这样。那大家知道吗，成员 Danny 黄博洋啊，他的家世背景，他是秀传的小开耶，因为他的父亲是秀传医疗体系的创办人，那全球啊不是全球，全台湾坐拥十间的医院啊。后来在演艺圈2005年的时候，BAD 甚至也受邀到了秀传医院的尾牙现场开场。那在团体解散之后， Danny 就投入了专业的运动科学仪器领域的中心，那 Alex 也就是默默的淡出了演艺圈，回归到日常自己的一般正常人的生活啦，应该这么说。这比较少在演艺圈公开露面了，都在家庭跟个人生活中，只剩下阿 Ben 还在演艺圈里。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Oh I

今天有个知名网站公布了今年一整年度韩国女团搜寻排行榜，第一名是谁呢？你知道吗？像 aespa、blackpink 都没有前五名哦。第一名是 Lisenu， 你可能想说这个是哪一个团体啊？因为真的有够难念哦 ，Resene Lisenu 哦。他们2024年的时候出道，分类上来讲应该算五代团吧，六代团六五代为六代出之类的。那以前韩团他们爆红的公式就是你要先当练习生，辛苦的练习很久，出道了之后再看歌曲会不会中哦。那存活率是非常低的，但现在红的方式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了。他们就是要拍一些 YT 的单元，呈现出他们私下非常可爱、自然、不做作的一面。像是秀丽笑也是啊，秀丽笑本来就已经少女时代已经就过去了嘛，可是因为笑渊在自己的 YT 节目上面找来了秀英跟余力啊，拍着拍着开玩笑开玩笑归开玩笑，那闹着闹着就出道了，然后还非常红。那这个李森鲁也是啊，他们在网络上面带起了一个压喉的风潮，所以现在很多人打招呼就是压喉。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做 Heart Drop。

八点钟的尾声，来听两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小时候还买过他们的录音带。因为这个周末看到他们去萧煌奇的演唱会当嘉宾，这个歌声呢可以说是完全不减当年。以前他们刚出道，我们在我们眼里看起来是大哥哥甚至是叔叔嘛，但现在因为艺人就是异于常人，保养得太好，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诶，他们有长大吗？我们是不是现在变成同辈啦？因为明明以前是用小时候这种小小的手按着小小的录音键啊，播放键，然后再听录音带的，为什么现在暌违了这么久还是觉得这些歌很好听呢？都是有青春记忆的加成。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献给所有的浪人们，500浪人情歌。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两首经典的歌曲送给各位，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以及伍佰的浪人情歌。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下，待会进入到九点钟的城市夜节目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基于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紧啦，车顶啊，咱较紧来过车咯。
3: 等下啦，过车路爱行过路线，看车红灯，左边这边看者才通行，唔通用左轮冲过，嘛唔通伫车路顶咧算哦。
4: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5: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4: 台南市政府公告。
6: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那今天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了，九点钟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哦。我这个周末假期去主持了一场亲子园游会的活动，那在活动上面有邀请到了番茄姐姐，那因为我已经脱离会看悠悠 TV 的年纪已经很久了，所以我没有注意到番茄姐姐原来是有两代的，她有第一代番茄跟第二代番茄。其实很多姐姐都有第一代跟第二代，她们沿用那个名号把它传承下去，所以我在舞台上都说欢迎番茄姐姐，然后我是炒蛋哥哥，我们合起来就是什么番茄炒蛋啊，有够无聊，不好笑。好了，这个不好笑又无趣的炒蛋哥哥、炒蛋大叔啊，在现场也是虏获了蛮多小朋友的芳心的。主持完了之后，很多小朋友都跑来找我聊天，尤其有几个小朋友就是陪我聊了一整天。他也没有在 care 有没有认识，他就一直跟我聊，一直说他们等一下的行程。他说等一下去玩水啦，我没有参加抽奖，等一下要留下来吗？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走了，你看这是我画的袋子，你猜我几年几班之类的，我就跟他们聊了一整场，让我觉得好好玩哦。其实我蛮喜欢主持这种小朋友的活动的，所以有什么家庭日的邀约啊、园游会、亲子同乐的这种，可以找哈德主持啊，可以找哈德主持的，真的哈。而且这次我主持的场地是我的母校，就是我自己念的国小，那感触蛮多的，因为毕竟我是在我的母校、我的国小主持了第一场的，就是第一次尝试主持，第一次被老师夸奖，第一次人生当中知道原来你有擅长的事情啊，就是在那个母校、那个国小。但是变化真的太大了，就是很多的校舍都拆掉了，我们那时候是大校哦，地方唯一，它已经100多年、130年左右了吧，是一个超级大校，一个班有45、46个人，总共有13、14个班，每个年级都一样哦。但到了现在，至少，我们学校原本是口字形，就是包起来的口字形的。那口字形分别有3层楼，每一间教室都有满满的学生。现在拆到剩下一字形，也就是说，整个么的那个校舍已经被拆掉了，就变成更开阔的草地啊、游乐区啊，让大家跑跑跳跳的区域啊，蛮感慨的，蛮感慨的。而且大部分的环境都长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导致我想要去怀念一下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怀念，因为跟以前一样的这个环境只剩下小小的一小块没有被拆掉了，唉，很无奈，但必须也得接受少子化的冲击就是这样子啦。好，这一趴要跟大家聊聊上瘾这件事情啊。成瘾这件事情太可怕了，就是你可能以为你要很无法割舍，你要表现得像电视上演的这么夸张才叫成瘾，没有哦，生活当中小小的事情都是成瘾的。比方说呢，好啦，睡前我再滑个10分钟再睡啊，啊，今天太累了，喝一杯就好了，一杯就好，这样。再来就是啊，打完这一场喽，明天一定再好好认真。就再一杯，再一场，再一下下，这个都算是成瘾哦。可是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铺天盖地的罪恶感跟自责，就为什么我又这样子了呢？是不是我意志力太差了，陷入这样的循环？其实没有人一开始是做这些事情是打算要失控的，你看到，比方说你想喝一杯，也是因为想要让你紧绷的神经暂时的放松嘛，然后用手机就是想要来填补你孤独的空白嘛。游戏呢，就给予了你现实生活当中缺乏的明确规则、成就感跟归属感哦，让你找到一些方向等等。但这些行为一开始都很有效，你也没有想要上瘾啊，没想到呢，越来越 hold 不住。所以上瘾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你还有没有说不的能力呢？只要你还有说不的能力，你可以随时停起来，其实都不算上瘾哦。先来听一下 Energy 这首歌曲《上瘾》。

来自 Energy 的上瘾。世界卫生组织在定义所谓的游戏障碍的时候，他提出了三个点哈。出现这三个点才能称得上上瘾。第一个是失去控制，就你没办法决定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停止，你无法控制它的开始与结束了。第二就是优先性的置换，这个行为超过了你的睡眠、工作、课业、人际关系跟健康，不管以上这些东西，你就一定还是要做这些事情，好，这个优先性就错了。第三个就是负面后果依然持续当中，明知道这些行为会影响生活，可是你还是要透过说谎或是失约来隐瞒，无法放手。所以他也提到，改变并不是消灭欲望，而是恢复选择的能力。你要戒除，要改变，不是要你消灭这些欲望。你本来就想玩游戏，你本来就想滑手机了，你本来就想要用手机来填补你生活中的空白，无所谓 ,OK 的，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你要恢复选择的能力，你有的选，你不是没得选。很多时候你一直做这些事情是没得选哦，但当你有得选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就不算成瘾，因为你可以随时可控嘛，回到可控的状态下。好，第一个就是看懂危险讯号，第二个扩建内在的容器，第三个重建渴望的生活，来一步步的修复它。但前提是你要觉得这件事情需要被改变啦。如果你在第一步你没有看懂危险讯号的话，那你可能压根不会有这个念头想要做改变嘛。所以最重要的是发现这件事情是危险的，才有一个改变的可能呢，您说是吧？

来自于洪佩瑜、污渍以及 GJ 讲桌家，等你也是在等我。你听的音乐会反映你最近的心情，我最近就很喜欢听这些 clean tone 的歌曲，因为其实它有很多的tone调，它们有一些效果器嘛，那踩不同的效果器会出现不同的音色，比方说有时候比较破一点，有时候比较嘶哑一点，那有时候比较放克一点，哇哇哇哇的那一种感觉。那像吉他的 clean tone 就很干净，这种 clean tone 所能够表达出来那种纯粹的态度，纯粹的精神。在歌曲里面你使用了 clean tone 的话，代表你是用这种虽然你有化妆，但是你用素颜感那种清透感的方式来装点这一首歌。好，这是我对 clean tone 的一种描述跟比喻。再来继续听到的是 Zico 跟 IU 这首歌曲 So Mad。 那 IU 上个礼拜有给大家听了他的新歌 Dear My Crazy So Mad， 那这首歌曲是在更早期之前的，好像 IU 对于灵魂伴侣这件事有所追求，连续出了两首都跟 So Mad 有关了。

0: 放松你的心情，
1: 放松你的心情，
0: 疗愈你的心灵，
1: 疗愈你的心灵。
0: 城市广播网的音乐，温暖你一整天。
2: 哎，今天是礼拜一嘛，这回来关心一下这个礼拜的星座运势了。感谢唐奇阳老师，好，这次分享唐奇阳老师的星座运势周报。单念有点干哦，我来那个下个音乐好不好？啊，下个音乐，等我一下啊，下个音乐。好，来这个礼拜的星座运势来看一下。首先处女座哈，就是事与愿违，不要太焦虑，感情不太适合碎碎念哦。天蝎座，凡事不如预期，要平常心。感情的话，危机就是转机。摩羯座，压力大，要多注意健康。感情是时候来示弱，是有收获的。再来双鱼座，需要好好的评估人生方向。感情的话，太固执会扣分的。巨蟹座，劲敌出现，遇强则强。感情千万不要怕听真心话。再来天秤座，需要费心协调人事哦。感情的话，有共同目标很加分。射手座，事业结案，阶段成绩佳。然后感情有职场的桃花耶。水瓶座，事业空口承诺要分辨哦。然后感情的话，多呈现幽默。再来牡羊座，事业长辈贵人关心多，那感情需要多来一点浪漫啊。金牛座呢，持续的自得其乐，步调就会很顺，感情散发了迷人的风采啊。双子座，凡事要懂得化繁为简，感情要担任疗愈的角色。再来狮子座，有良好的合作机会出现哦，真的假的？感情中需要被尊重哦。昨天梦到那个失火，一场大火，早上起来赶快解梦啊，原来是要发财了，是吧？好，以上这个礼拜的星座运势来提供。

来节目中插播一下，独家早鸟优惠提供给城市夜间部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明天我可能会上一个赠奖的活动，那这个赠奖活动是我们独家取得了 BLACKPINK 乘以 Tamagotchi、哦、BLACKPINK 跟 Tamagotchi 电子机他们之前的快闪的展览在台北已经办完了嘛，现在移动到台中的汉神百货在展览，那我们就取得了一些盲卡包，它有一些小卡，哦，这个小卡是要你去现场消费满2200元才有送的小卡，还有送一个扇子啊，扇子都是跟 BLACKPINK 的联名的。那我取得了这些赠奖的礼物要送给大家，我就在想，哎，到底要怎么玩，怎么呈现哦？所以明天我会弄一个影片，然后弄一个赠奖活动，请大家多分享、按赞、留言，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但我还没有做这件事情，就提前先让你们知道，因为没意外的话，明天一抛出来，会有一些网友或喜欢 BLACKPINK 的粉丝朋友也会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但是就提前跟城市夜间部的听众朋友讲，让大家可以做个准备啊。明天哦，明天一定上，所以大家明天要关注一下，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HADEROMG HADEROMG， 先关注，先按赞起来。明天我们一起来玩，来抽这个 BLACKPINK 乘以 Tamagotchi 电子机的这个联名小卡跟。

首歌超可爱的小娟的 solo 单曲叫做我要离职啦，很久没有听到这种曲风了。那现在时间已经九月多，快要接近十月了，那网友们就在谣传说这个时期释出的职缺千万不要应征，真的假的？因为他说呢，如果在九月底十月初这个时间点还想要离职的话，代表他连多忍耐两三个月要领年终的时间他都不愿意，他都不肯。所以像这样的职缺可能会有雷。但我要帮企业辟谣一下，如果是新开的职缺或是新的编制刚好落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觉得就不算在这个范围内了。那你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非常可爱的歌曲，小娟，我要离职啦。接下来呢，一天辛苦的工作结束，来听到这首歌 Lino 跟陈贤静合作的 Day Off。

0: 不要再道听途说了，最好听最棒的电台就在这里，城市广播网，以后以后一定要一直锁定哦。大家好，我是林心怡。
1: DJ 点唱盘。

来自于林心怡，我就是光。讲到林心怡，她是我们今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代言人，最近推出了数位单曲，刚刚听到了这首歌 Shining， 我就是光。这也是林心怡出道以来第一次挑战这一种充满律动感的 EDM 快歌作品啊。那今年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环保活动迈入第20届，也邀请林心怡来担任活动代言人。他准备了2份小礼物要送给城市广播网的听众，包含了像香港迪士尼的冰箱磁铁以及他自己亲手做的摆件啊，亲手做的是无价的，世界上独一无二，没有第二人有了。

抽出两位幸运的朋友。那想参加灵性小礼物抽奖的朋友，上城市广播网的官方脸书，在相关 po 文下方留言所在地区，加上林心怡我就是光加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并且分享贴文，就有机会抽到林心怡的小礼物咯。

月亮代表我的脸，哎，不要，月亮代表我的心。中秋佳节又要到了，我最近已经感受到一点中秋节的威力了。 DJ Aris 给我了两颗他丈母娘做的月饼，非常好吃，非常好吃。最近除了他给的月饼之外呢，厂商也有送啦，然后朋友也有送啦，可是月饼吃不停，今年特别有的销，就是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导致我现在有点月亮代表我的脸，而且是满月，不是上弦月。如果是上弦月可能还好一点。提醒大家，中秋节脚步将近，千万不要中秋节连假过完之后就胖了一圈换了一个人了。今天城市夜间部就先进行到这边了，明天晚上七点钟也别忘了继续收听城市夜间部咯。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咯，拜拜。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2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哦，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好，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 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他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4: 只是挂科。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齁、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齁、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0: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五十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1: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0: 嗯，
1: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
0: 对，
1: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
0: 嗯、
1: 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0: 哦，有差有差。
1: 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0: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
1: 嗯、
0: 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
1: 嗯、
0: 就整个往下滑。
1: 对。
0: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1: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0: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嗯、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现在不行。
1: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0: 对，
1: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0: 好像是
1: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0: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1: 恢复一下，还适应一下。
0: 对，没错。
1: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0: 哦，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
1: 啊，
0: 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 啊，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很紧，
1: 比较紧，
0: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
1: 啊，
0: 你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
1: 啊，
0: 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1: 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0: 对
1: 啊，
0: 对对 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1: 好，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啊，大概再过了五六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0: 啊、
1: 哦，
0: 为什么？
1: 其实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0: 哦，
1: 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0: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1: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0: 对，
1: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0: 对，
1: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0: 对，
1: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0: 嗯哼。
1: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哦，
1: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0: 嗯哼，
1: 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0: 嗯哼，
1: 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0: 对，
1: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 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0: 对，
1: 其实
0: 刚睡醒的时候
1: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0: 哦，
1: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是
1: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0: 嗯，
1: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0: 对，
1: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
0: 对，
1: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0: 嗯，
1: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0: 嗯哼，
1: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0: 对，
1: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0: 嗯，
1: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0: 嗯，
1: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0: 哦，那是不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0: 嗯，
1: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0: 对。
1: 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0: 嗯，
1: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0: 嗯，
1: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
0: 起来？对。
1: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0: 对。
1: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0: 嗯，
1: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0: 嗯，
1: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0: 晃来晃去，
1: 晃来晃去，
0: 对，
1: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0: 嗯，
1: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0: 嗯，
1: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0: 嗯，
1: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0: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1: 嗯，
0: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松掉。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1: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0: 嗯，
1: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0: 对。
1: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
0: 嗯，对。
1: 啊，你再不理它，
0: 嗯，
1: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0: 嗯，
1: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0: 嗯，
1: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0: 对。
1: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0: 嗯，
1: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0: 嗯，
1: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0: 嗯嗯嗯，
1: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0: 对。
1: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0: 哦。
1: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诶，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0: 是。
1: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嗯，你去检查，
0: 嗯，
1: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0: 哦，
1: 哎，我保证检查不出
0: 来，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的，
1: 绝对检查不出来。
0: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1: 对，
0: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1: 你绝对忽视啊，没反正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0: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4: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5: 对不对？
4: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5: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
4: 嗯嗯嗯，
5: 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啊，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
4: 嗯，
5: 就补软骨嘛，
4: 对，
5: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嗯，好像有一点感觉，
4: 是，
5: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4: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5: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4: 欸、走路问题，
5: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4: 是
5: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4: 是，
5: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4: 是，
5: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啊，就走不动嘛。
4: 哎、欸，
5: 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4: 是是是。
5: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4: 嘿，
5: 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4: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
5: 韧带、哦、
4: 那一个韧带嘛、嗯、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5: 对对 对, 对，
4: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
5: 嗯、
4: 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5: 源头没有解决、
4: 嗯、诶，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5: 对啊，所以像你呀、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4: 是，
5: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4: 是
5: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4: 啊、哦，
5: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4: 是，
5: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
4: 哎、
5: 啊，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4: 是，
5: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
4: 哎、
5: 啊，会受影响。
4: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5: 好，我再举一个更
4: 好像给他
5: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4: 脊椎啊，
5: 脊椎，你会发现
4: 是
5: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啊，
4: 嗯，
5: 可以坐个比如说5-6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坐了一两个小时哦，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4: 哎，这个我有注意到，
5: 对，
4: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啊，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啊。直不起来，
5: 对对对，
4: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欸，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5: 这个大概
4: 是需要花时间的。
5: 这个是所谓代偿作用。
4: 嗯，
5: 你韧带松了，
4: 对，
5: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哈，
4: 是。
5: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4: 对，
5: 那就更容易酸了。
4: 啊，
5: 哎，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4: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5: 对，
4: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5: 对，
4: 那这个要补什么？
5: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4: 是。
5: 但是我告诉你，
4: 是
5: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4: 是
5: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也组织起来，
4: 是
5: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4: 对，
5: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诶，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4: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5: 对我
4: 卡丘变溜了。
5: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哦。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4: 对，
5: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哎，好像有那么点意思，然后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他就补韧带，
4: 对，
5: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4: 啊，哎呦，
5: 哎。
4: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5: 所以你说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在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4: 是
5: 没有，
4: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5: 对，
4: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
5: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我没办法检查出来，有，有
4: 是，
5: 但是不是照 X 光，是要 MRI，
4: 哦，
5: 欸，不是照 X 光，
4: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5: 但讲难听一点，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4: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5: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對對對，
4: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对，
5: 啊，所以以前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4: 是，
5: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4: 是，
5: 那退化性关节，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这个都是关节。它是症候群，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4: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5: 直。
4: 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5: 抓的力量比较
4: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你知道吗？
5: 就抓的力量，
4: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5: 就抓的力量，
4: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5: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它包括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4: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5: 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4: 是
5: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4: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3: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齁，有一种东西呀，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2: 鸡蛋，
3: 一定有嘛，
2: 鸡蛋天天吃啊。
3: 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2: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3: 那个叫蛋壳膜。
2: 对，蛋壳膜。
3: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哦，
3: 那个蛋壳膜，
2: 好特别哦，
3: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3: 对对 对, 对，
2: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3: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2: 对，
3: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2: 是
3: 一天大概要20-30克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20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二三十颗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啊？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3: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
2: 啊，
3: 去这个
2: 去把它萃取出来，
3: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
3: 啊，对，要技术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2: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对，
2: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3: 玻尿酸，
2: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3: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2: 是，
3: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2: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3: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2: 是
3: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2: 是
3: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2: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3: 强化立腺体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2: 对，
3: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2: 是
3: 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是
3: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2: 是
3: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2: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3: 对
2: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3: 对，
2: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2: 对，
3: 市面上就很少，
2: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3: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2: 是，
3: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2: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3: 而且用喝的，
2: 用喝的啊，
3: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2: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3: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2: 哦，
3: 最主要是因为哈，
2: 你要做浓度高嘛，
3: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在，
2: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3: 像这个一瓶
2: 肌腱，
3: 像这个一瓶五十 CC 嘛，
2: 是
3: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2: 哦，也是啦，
3: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2: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3: 对啊，
2: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
3: 绝对
2: 你要拖很多，
3: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2: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3: 对、啊，
2: 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3: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
2: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五十毫升嘛？
3: 对对 对, 对, 对。
2: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五十岁啊，大概一天
3: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2: 一天一瓶，
3: 哎，绝对够。
2: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3: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2: 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3: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2: 是，
3: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2: 对，
3: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2: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3: 对对对 对, 对，
2: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3: 像这个一盒是十二瓶嘛？
2: 十二瓶一盒，一瓶五十毫升，然后呢，一盒十二瓶。
3: 那、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2: 是
3: 一盒十二瓶啊，
2: 是
3: 说实在，像你啊，
2: 嗯，
3: 三天一定有感，
2: 三天，
3: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三天一定有感，
2: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3: 三天一定有感，
2: 三天
3: 一定
2: 有感。
3: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2: 对，
3: 一周会有感。
2: 哦，
3: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2: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3: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2: 弹性比较足够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哦，卡轻伤啦，会让你卡轻伤卡伤啦，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
3: 啊。
2: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3: 哎、有。
2: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3: 这个
2: 啊，
3: 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2: 是
3: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一千那个一千八，
2: 十入装一千八，一瓶一百八，其实还好哎、欸，你这个是十二瓶，
3: 对，
2: 十二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3: 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2: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一千八是十瓶嘛，
3: 对。
2: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十二瓶，你一样是给我们一千八嘛，对不对？
3: 怎么就零售价一样一千八？
2: 一样是一千八。
3: 对啊，对啊。
2: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3: 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啊、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三千六嘛，啊，这个是十二瓶的哦，这个、不是十瓶的哦，
2: 对，
3: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2: 是，
3: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2: 是，
3: 啊，那就两盒，原价三千六，那我就优惠两千五。
2: 两
3: 优惠价
2: 两千五，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3: 对，
2: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3: 十二入的，
2: 哎，外面都卖十瓶十瓶一盒，我们是十二瓶一盒，
3: 对，
2: 所以一样用一千八的话，我们还是赚两瓶哦，
3: 对，
2: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三千六，
3: 哎。
2: 哦，是二十四瓶嘛，三千六，但是今天给我们两千五。
3: 对，
2: 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三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十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3: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2: 对、
3: 因为你习惯性就说什么要开放体验了，
2: 对，
3: 好、哦，那这两个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2: 对，
3: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2: 那但是
3: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2: 是。
3: 其他两个就退还给我，
2: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送了。
3: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2: 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三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3: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因为它浓度很高，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2: 对啊，
3: 那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啦、
2: 是
3: 没有那么快。
2: 对，
3: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2: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3: 啊、所以我就说，我
2: 一盒给我们体验，
3: 对，我开放三十位
2: 是
3: 前面的三十位
2: 是，
3: 我开放一盒体验。那一盒如果比较 那一盒如果你喝了真的没有感觉，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2: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3: 对，
2: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3: 对，
2: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啊、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啊，好、哦，不是你先付钱、啊，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两。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喽！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4: 哎、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我知道，我知道。
4: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4: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4: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哦，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4: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4: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1: 是，
0: 但是你说啊，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1: 每个人都这样啊。对对，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 啊。
0: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
0: 啊，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1: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0: 对，
1: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0: 对，
1: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0: 就老化，
1: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0: 就是、哦、
1: 对，
0: 就像你一样嘛，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1: 我现在是紧绷，
0: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1: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0: 走一走就没事了，
1: 对，
0: 你不会去注意它。
1: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0: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1: 对，
0: 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1: 我如果真的齁，我如果说不去理他，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0: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1: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
0: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1: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0: 对，
1: 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0: 那甚至这个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1: 是，
0: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1: 对，
0: 然后后来就，
1: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0: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1: 是，
0: 他后来没有打了，
1: 打很贵呢，
0: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
1: 而且一直打、啊
0: 就是麻烦，
1: 对啊，而且那打的是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的，
0: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1: 是
0: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1: 对，
0: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1: 对
0: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活动力啦。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1: 是，所以呢，赶快哈、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0: 对。
1: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0: 对，30位而已。
1: 等一下，
0: 30位，你不要，
1: 现在
0: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1: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0: 对，
1: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2: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2: 为你摘下中秋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中秋摘月话家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益群医学美容集团董事长王正坤医师。说到中秋节，大家一定听过嫦娥奔月，传说嫦娥吞下仙丹飞升月宫，成了永远美丽的月亮女神。其实古人常说秋季养阴，秋天一到空气变干燥，我们的肌肤也容易拉警报。现在我们不需要寻找神话里的仙丹，也能拥有水润的仙女肌。面对换季挑战，益群保养品就是您肌肤的专属守护者。我们以专业的保养方式，用心呵护肌肤，维持水润好状态，让您的好肤质也能像天上那轮明月一样透亮有光彩哦。
2: 听完中秋摘月话家常，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城里的月光，享受好听音乐吧。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中秋节到咯，美食当前，千万不要吃太多，把握机会跟自己的家人相聚，也是一种很棒的过节方式哦。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我是王世贤。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对对，你从长辈进。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北健康。

0: 十月三日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在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十月三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3: 星期三去台速加油喽！
4: 台速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9: 悄悄走出那扇大门，别出声把你吵醒了。

0: 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嘿，我是 David 郑廷瑞，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扣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色残五波中，
2: 色喜也五波中。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八月一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若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

什么时候开始寻找文化音乐什么能让我再次倾倒，不顾温饱那感觉真好。当我开始押韵那年我才14岁，下课看着纸醉金迷的 MV 上课嗜睡，偷买酒喝醉听着歌鬼自以为有智慧。我想要帅想要把妹想要成名，我想要 keep it real 又想我写的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1: 色残五波中，
0: 色喜也五波中。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8月1日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产做一世人，嘛就要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行情越震荡，越要抢在起涨前。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提前预告，雍智科技直奔涨停，华金三天三根涨停，联益光续涨36%再创新高，光鼎连续两日亮灯涨停板，全新起涨股倒数计时，霸占起涨前戏，立即来电或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跟我们底部进场，把握新一段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0: 哎，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亲爱的全国投票，欢迎收听今天的金钱道，我是蔡因斯坦蔡振华。好，那我们看一下行情，其实我们今天要来讲行情之前呢，先跟大家讲讲几个概念。首先呢，第一个概念很重要，我们大概花几分钟先跟大家理解。在你的认知当中呢，你觉得从今年的8月开始，当时在差不多39,800点嘛，4万点左右，那么一路反攻到今天，你觉得台股涨多不多呢？那假设我们以39,800应该说4万，我们就用整数4万点来说好了。那么反攻到今天呢，你的认知大概涨了大概7,000到8,000点左右嘛。那么前高就是在48,000附近。那理论上应该涨很多啊，好像这个为什么这个涨上来都没有赚到的感觉啊等等之类的。那我今天要郑重的告诉大家齁，其实台湾根本就没有涨很多啦齁。那原因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讲。指数齁，大家如果说手边有这个看盘的手机或软体，也欢迎你们打开。我们今天先花一小段的时间，先跟大家讲讲你现在到底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处境啊。首先呢，大盘跌到7月底的时候是最低点齁，来到我们看到当时是7月29号。那7月29号最低点是39384啊 ,39384 点，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以4万点当基点好了。那么反攻到昨天为止齁，到今天为止大概涨了7,000到8,000点了。那么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几档股票，第一个最多人套牢的应该是国巨吧。国巨当时最低的那一天呢是在456.5 啊。好，那我们看到今天为止其实涨幅呢几乎不到一成了齁。严格来讲算有啦，算18%、17%啦齁，将近两成啦。那但是呢，我们要把7月31号那天跳空给扣掉嘛。你可以看到简单来讲就是说，实际上进到8月以后啊，大概就是在500块上下，对不对？那这也不是国巨独有特有的状况齁，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股票呢，包括像什么群创啊齁，这种就是当时在这个股灾之前涨了很多的股票，那当时在4748，现在大概也在4748，那这两天有站上来稍微高一点齁。好，那简单来讲就是没有涨到，但是我们来看另外一档股票齁，我们来看谁呢，我们来看2883，我们看一下凯基。凯基的话当然就是金融股啦齁，凯基又是以这个证券为主体的金融股嘛齁。好，我们来看一下7月底的时候它的价格在哪边齁，它的价格在 29.8, 我们算它30块好了。那今天你可以看它来到什么地方，它其实最高已经来到40块钱了，对不对？好，那这表示什么呢？涨幅超过三成了。那如果我们把时间再拉长一点的话，你会发现更不得了。因为今年的年初啊，凯基多少钱？事实上今年的年初凯基才只有18块。20块不到了。也就是说呢，这档股票已经涨了 145% 了 ,140%,150% 了。那如果你把时间看到去年年底的话，你会发现凯基多少钱？事实上凯基当时连15块都不到。那严格来讲的话，应该说去年10月份凯基从大概15块钱开始做起涨。那涨到现在呢，你看已经大概快要 300% 了。好，这说明一件事情，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在我们先不讲就是过去大盘涨这一万点以来金融股涨多少，我们只针对就是在今年的八月以后大盘指数涨了这八千点当中，凯基一个人占了多少。那其实这当中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富邦金，还有包括像一些小标股的玉山金涨幅都非常的大。那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说过去大盘涨了八千点里面，其实金融股占去一大堆。那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的指数。韩国的指数当然最重要是三星跟海力士嘛。 有的人或许会说，那这当然就是跟这个记忆体太做直接的联动了，那讲起来并不公平。但不管怎么说齁，七月韩国股灾以来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到韩国已经打了八周的底部。一般来讲八周就转折了嘛。因为你八周就涵盖两个月了啊，两个月不破底越盘越高，事实上它刚刚开始做起涨，对不对？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对照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跟美光，那么甚至于你可以看一下麦威尔，那你会发现到不管是在这个光通讯，甚至于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很多的股票呢，它事实上打完一个底部才刚刚要起涨。那如果你问我说打底为什么要那么久呢？会不会是因为他们是弱势股呢？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哦。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今年的上半年涨幅非常的大，涨幅非常大，在七月做出一个拉回以后哦，势必要在这边重新做一个打底。实际上以两个月来说，打出两个月的底部，我认为已经相当快速了。因为过去来讲的话，打底还有什么 ABC 波，还有那种什么倒头尖，往往都要花费半年。但是你可以看到，两个月的时间，行情就已经做止稳了。那么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利空，有一些是包括所谓的伊朗的中东战争，那有一些是油价的高涨，有一些是这个升息哦，就是华尔街的升息，再加上莫名其妙的什么呢，就是所谓的 AI 会毁灭人类的末日说，这些所有乱七八糟的杂物来打压这个盘势。可是你会发现到这个美光，你看哦，它越打越高，麦威尔越打越高。那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齁，全球股市尤其是 AI 的这个股票齁，它在过去两个月里面根本没有涨。好，那我现在进入主题了齁，对于大家来说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答案很简单，你的机会来了。你想想看齁，台湾有多少次机会有这么多 AI 的股票躺在底部让你买的？很少吧。你现在等于是被动元件、矽晶圆、记忆体通通都在低档了，对不对？连包括那个 PCB 都在低档啊。 PCB 上个礼拜被那个网红讲了一下，对不对？那个联茂打了一根跌停，结果没有下去嘛。很多股票它其实现在都在低档啊。那从低档涨上来的力道齁，你会发现到它是一档一档。所以我们假设齁，我们这样子来讲，现在目前有十个族群都在低档。所谓的低档是什么含义呢？就是你根本没涨到嘛。你没有涨到你也破不了底，这就叫低档。假设说你没有涨到，你是弱势股，你会破底，我们不会说你是低档。你今天你是低档，那我们就说如何证明它是个低档呢？我们可以看几个股票来做一个说明。第一个我们先看这个联电。联电齁，在这个成熟制程这个部分的话，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涨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因为 AI 的一个驱动之下有一些转型，其中包括所谓的 CPU。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格局齁，当 Intel 在上涨的时候，因为联电跟 Intel 现在是合作关系，那理论上来讲 Intel 涨联电会涨，这个没有无可厚非。那你看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齁，纳斯达克跟这个道琼涨那么多，但是费半没有什么涨到嘛。所以 Intel 在反弹的时候，它特别像是从底部打一个底上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 Intel 的这个线型。它从底部一旦涨上来的时候，它就带动到了谁？联电。所以你看齁，联电它其实过去的两个月里面没什么涨到，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最近这两个礼拜快速的从差不多120涨到160，是不是很快？但是你160还没有越过前高嘛，对不对？那重点就来了，正因为很多的股票呢，你就算涨到 50% 甚至于 80%， 你都不会越过前面的高点，更应该值得来抄底。那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数字魔术。所谓的数字魔术呢，就是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讲哦，大家心中你想一想哦，从100块钱跌到20块钱，你会觉得跌很多，对不对？一档股票它从20块涨到40块，你会觉得这有什么用，又不会解套。但是对于20块钱买到的人，你只要到40你就可以赚一倍，这叫做数字魔术。所以低档的股票一定要抄，低档的股票远比追新高来讲赚得更多。 好，那原因就在于说这是一个数字的魔术，你从底部敢买你可以赚更多，联电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好，那我们来看到未来来讲的话还有很多啦，像包括被动元件、矽晶圆，当然都是啊。那这一波我们来看到很重要的是在于资安的部分齁。那资安当然就是因应到之前的这个 AI 末日所长出来的一个特别的族群嘛。那这个既然是黄勋他自己钦点的齁。再加上市场上一些新闻的推波助澜。首先我们来看看华晶齁。那事实上华晶这一波从底部上来是33块。哦，你看今天已经来到将近50了，对不对？30到将近50块一倍呢。可是你知道华晶是从多少钱跌下来的吗？那这档股票齁，其实它是从什么地方跌下来？它是从最高点86块多跌下来的。哦，一路跌到大概30出头啦。哦，那你这样子来看的话，是不是已经跌掉70%？所以我常常会跟大家讲啊，你要看的一个重点就是你再把这个逻辑想一遍，大家听清楚哦，你仔细想哦，100块钱的股票跌到20块，当20块反弹到40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用，弹也弹不到我的成本。但是你不要忽略一件事，买在20的人只要涨到40，他可以整整赚一倍。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你要抄底，不管你有没有套牢，你要抄底，只要你有能力，你要跟着我抄底。那什么叫做抄底呢？很多人他现在有一个疑虑的啊，你指数已经涨了7000-8000点，怎么叫抄底呢？那你就要把我节目一开始讲跟你讲的事情你想一遍啊。为什么要想一遍呢？你想看看嘛，你涨这8000点都把是涨国泰金、富邦金、凯基金、元大金，对不对？不是涨这几只吗？这几只涨就已经占掉几千点去了啊。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盘面，现在正要涨的是什么？正要涨的很多都是所谓的这个AI 的股票啊。那我如何证明它的 AI？ 你看 Intel 就是啊，迈威尔就是啊，美光就是啊。所以我第一个阶段齁，先跟大家讲我们这一次从底部进场的这个概念齁，其实呢每个礼拜都会有一到两个族群从底部发动，你可以一档一档跟着我们做。那上上个礼拜有友达，对不对？上个礼拜有这个 LED 当中的红旗，那这个礼拜又有华晶继续攻，一棒接一棒，你一定要跟上。我们这一次有一个中秋的178一起发活动，这是一个开播以来最大的回馈，内容你绝对会满意。那重点是你要跟上我的逻辑，立刻就要跟上我，那么拨通这个电话，帮自己抓到这个机会，跟我一起嫦娥奔月。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2: 好，紧接着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从上个礼拜开始帮各位来做的股票了哦。那第一个当然就是 LED 转到这个 CPU 当中最强的几支啊。那我们这一次 LED 的族群，我先跟大家讲哦，刚刚我们上面那一段最终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得出来是结论是底部起涨的族群一档一档，好不好？那这一波已经涨多的股票当然很多哦，有一些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哦，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些底部刚起涨的股票，你就一次做一个族群就好，那涨多的股票就不要再硬追了啦，没有什么意思。比方说全新光电，你涨到这边去硬追它意思也不大嘛，或者是说你看大力光上一次涨过了，那你就等它休息，不要说涨过了以后你又要硬去弄它，很没意思啊，就再找一个新的就好了。好，我们现在又开始跟大家分享哦。上礼拜是面板友达嘛，那我们看看友达今天有没有再创新高？有哦，果然再创新高哦。那跟友达在一起的一组是东杰嘛，今天果然也再创新高。好，从上礼拜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 LED 因为它转投进在这个 CPU 当中，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在影片当中有跟大家分享的 LED 的买点，第一档是6168的红旗，当时在这个位置是30块钱，那今天涨停板最高已经来到42.7 一张，大概有10,000的空间啊。那么轻轻松松100张就是100万了啊。所以三天赚100万其实也不是梦，毕竟这些都是从底部起涨的股票。那么正如我刚才所说齁，股票从低档涨上来的时候它的爆发力是非常惊人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跟在这个红旗后面的第二档。那第二档的话就是光弘啦齁。好，那同样是 LED 转到这个细光子的这个族群当中齁，当然还有很多啦齁，不过我们就先来看这个这几档股票。那跟在这个6168的后面就是4956的光弘，今天果然再攻涨停，那这两档股票都是四根涨停。所以从我们影片当中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天开始，那光弘的话大概是35吧，今天来到46一张，大概也是10,000块，所以轻松能够买到200张的朋友大概就是200万哦。好，那掌握200万的获利其实也就在一个礼拜之间而已。好，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行情有很多股票从低档刚上来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把握到的话，包括1528的恩德也是我们影片当中跟大家来做分享的哦。那今天再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一波的格局当中有一些新转强的、哦、那今天来讲的话新转强当然有好几个啦，我们先继续讲 LED。

0: 那这张股票当时是从450跌下来，跌到150左右，其实你看跌掉了 70%、哦、所以从第一张涨上来的时候，这个空间就非常的大。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些这个今天转强的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是太阳能，太阳能的话当然又是马斯克啦，讲到了就是他的太空的这个能源这一块。那因为是低档第一根嘛，所以短线上一定有个人隔日冲要跳进去。那我是这么认为啦，如果你能够跑出3到5天的一个区间的话，再把它当成是一个所谓的可以说是这个波段操作啦。因为实际上马斯克在讲的齁，就是在这一段过程当中齁，也不是第一次啦。所以未来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行情能不能有持续性的高点。好，那再来就是华金跟这个华宏资，今天当然还有高点，延续上个礼拜的走势啊。这个部分的话也是欢迅先生有提到的。那今天来讲的话，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除了刚才太阳能之外，还有从上个礼拜涨到今天的资服的股票之外齁。那么有一些这个封测的股票，当然包括记忆体的封测，像华东啊，它其实底部涨了两根涨停齁、就短线上有一点沉底了。再来的话就是说记忆这个再来的话，我们看到8150的南茂齁，南茂从低档走了两根涨停，站回到季线的上方，这些东西都是在底部了齁，几乎都是在底部。那可以看到今天最大的特征就是从底部起涨股票延续性比较高了。当然今天指数创高有一个很大原因，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了嘛，就是联发科它准备创新高，大盘就是要攻5万，今天果不其然是被有验证啦。不过只是说像联发科啦、创意这种股票，它价格是相对来讲比较高一点，不是很多投资朋友们可以来去一个运作的。所以我倒觉得齁，现在这个时机点啊，其实是投资朋友们大好机会。我们这次有一个中秋节17发的活动，我们这次活动的内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从现在开始齁，你拨电话进来，我直接带你到春节的元宵节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长达几个月，10月、11月、12月、1月，长达4个半月的时间，几乎现在所有还在底部的股票都有机会发动到。所以我们这4个半月要做什么呢？就是每个礼拜轮流涨，底部起涨我们就轮流做。每周做一档，周周跟着我。其实你一档股票，你像红旗齁，3根涨停，你说光红齁，3根涨停。那么一个礼拜3根涨停，到了今年年底总共还有几周啊？4个半月的话大概有将近20周。对不对？20周的时间，其实你可以看做多少股票。所以好好把握这次我们的17发齁，错过就没有了齁。那我们全新的股票从底部起涨齁，延续上个礼拜包括没有做到红旗4根涨停，没有做到光红4根涨停的，今天我们有一组股票 PCB 的上游全新来做进场，立刻联络我，明天早上带各位做进场。
1: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 90.1， 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2。每一天出门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你是自己开车骑车，还是搭大众运输工具，又或者你是两只脚就可以通勤了呢？如果是自己开车骑车的朋友，今天你不妨可以试试看搭一下大众运输工具，或者走一小段，因为今天是世界无车日，可以一起来响应。回顾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后期，当时的欧洲城市因为汽车大量充斥着，使得空气污染、噪音污染都比较严重，再加上交通拥塞，于是在法国，他们在1998年9月22号就自愿发起在这一天不要使用私家车，这也是世界无车日最早的由来。到现在这个日子的目的就是鼓励全世界的车主在这一天都可以短暂的放弃使用私家车，同时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你也可以采用骑脚踏车的方式，可以也直接走路。总之就是希望唤起大家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也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模式做出一些改变。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蛋堡的歌《踩脚踏车》。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由二珂所演唱的歌《樱花粉的浪漫》7点10分继续关心新闻消息。 天气方面，今天南台湾水气是比较偏多的，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比较大的雨势机会，在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其他各地则是多云到晴天气。中午过后，嘉义地区还有中部山区以及花东的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部分，白天各地高温有30到33度，内陆地方会再更高一些。以及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有过量或危险等级。 外出朋友要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另外，早晚北部跟宜兰花莲低温大约22到24度， 其他各地低温25到16度之间。台中市地检署在昨天宣布起诉一起跨境定制婴儿的犯罪，这个犯罪集团接受台湾男性委托定制婴儿，由委托者提供精子，并且可以筛选想要的婴儿性别以及卵母，再由泰国籍代理孕母来台生产。 委托者经过亲子鉴定登记之后，每一位新生儿收费大约是200万到450万新台币不等，而估计已经有25位新生儿在台湾透过这样的方法出生。检方后续依照违反人工生殖法起诉3名集团台湾成员，另外针对2名陆籍幕后负责人也发布通缉。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坝造成严重灾情，当时交通道路中断，而卫福部也启动视讯远距医疗，应用无人机送药。对此，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未来会持续规划无人机投入救灾演练，运送血清、疫苗等医疗用品。林静怡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以及重大灾害，应该加强医院的应变能力。卫福部近年演习强化医院在灾害下的降载、 后撤以及医疗服务转移能力，也是希望在重大灾害当中能够维持医疗运作。中国外交部21号正式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本月23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日前则是在纽约会面。 贝森特会后表示，本次会谈非常成功，美国与中国同意建立人工智慧对话机制，双方也将继续磋商贸易以及投资议题。另外，美方表示，目前正在推动能源、农产、医疗产品以及消费品等非敏感商品，降低贸易壁垒的措施。
1: 国际油价在21号下跌到1个礼拜以来低点，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表示将在本周与纽约联合国大会会场场边会见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并且对此抱持开放态度，也让外界期待本周联合国会议将会为伊朗战争带来外交进步，并且沙乌地阿拉伯的供货也渴望部分恢复。因此，美国布兰特原油11月期货下跌
0: 3.89%，来到每桶95.83美元。另外，在西德州原油部分，10月期货下跌5.09%，来到每桶95.19美元。德国东北部麦克伦堡西帕莫瑞尼亚邦在本月20号举行邦议会选举，德国的政党极右派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拿下大约 38% 票，高居第一位。 另外，德国总理梅尔茨所领导的基民党没有达到进入邦议会的 5% 门槛，这也是二战之后首见。不过，外界认为由于二战之后德国政坛为了防止纳粹党这一类的极端政党崛起，因此主流政党长期采取民主防火墙政策，拒绝与反移民、亲俄罗斯的另类选择党合作。 因此分析指出，尽管另类选择党拿下第一高票，但是要入主麦克伦堡西帕莫瑞尼亚邦政府，难度依然很高。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十月三日，狂欢一次。
2: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3: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2: 十月三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3: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4: 行情越震荡，越要抢在起涨前。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提前预告，雍智科技直奔涨停，华金三天三根涨停，联益光续涨36%，再创新高，光鼎连续两日亮灯涨停板，全新起涨股倒数计时，霸占起涨前戏，立即来电或加入赖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跟我们底部进场，把握新一段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5: 色残有保障，
6: 色鱼也有保障。
5: 农友甲渔民拢借过来，农民退休资金今年8月1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6: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若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5: 色残这一世人，嘛就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6: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7: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8: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9: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0: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来自柯有伦的歌曲《飞》，7点27分，继续关心健康消息。你有去做植牙吗？现在植牙手术已经比起过去来说相对的比较普遍了，然后费用上面可能也是有一些比较 CP 值高的选项，或者是比较实惠的选项。那么在人工植牙的部分，技术也有变得比较更好一些，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在植牙完之后会碰到像是植体周围有肿胀， 或者是流血或者是骨头流失这些并发症，那么去求诊的患者也有比较增加了。最近就有一个牙医师，他分享他自己门诊当中有一个超过10年追踪的复杂的案例。这是一个70多岁的先生，他在十几年前50几岁的时候，他就在诊所植入好几颗植体，就去植牙。那在植牙手术之后大概2年到3年之内，他的植牙陆续出现了一些松动，后来就转到这个牙医的门诊去。 那这个牙医的门诊就发现这个先生他嘴巴里面有几颗植牙的植体已经是严重的发炎，而且有骨头流失，甚至还有一颗植体是已经断裂，然后他的其他的假牙的部分也因为设计不佳，有导致他的口腔持续发炎。后来再经过一些追踪，然后跟手术去做清创跟补骨之后，也把一些不良的假牙设计不良的地方做清创做重建。那这个先生就 全口修复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都状况都很 OK， 咀嚼的状况也都很良好，整体状况都相当的稳定。所以这个植牙其实有可能会有一些松动啦、摇动的可能性，就它并不是说你植完一次，然后你就一劳永逸，它还是有可能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而且牙医也有提醒，如果植牙植完没有正确的照顾，周围的组织很容易就会发炎，或者是可能会影响骨质吸收。 而在临床上的一些数据也有显示，如果没有办法妥善的维护或者是定期追踪，那么过了10年，大概会有一半的患者植牙周围都可能会有牙龈出血的问题，那有将近20%甚至会恶化变成骨头流失，变成比较严重的并发症。而且在临床上还有一个状况蛮棘手的，就是 一旦你有并发症，然后你本来去的那个植牙的诊所可能他搬走或者他可能不做了，或者可能各种原因，所以你就会陷入一个没有办法正常咀嚼，因为你的植牙已经有问题，但你又不敢再次治疗，会有这种双重的困境。那牙医就有说，就算你没有办法回到原本的诊所，你可能搬家，或者是你那个诊所他搬走了等等，只要他新接手的牙医师透过全口影像评估或者是做临床检查，还是有可以 去判断你的这个植体的结构跟你的骨头状况，还是有办法按照不同的情形去帮你做量身规划，看你是要清创补骨把植体移掉，还是要重新植牙，这个再可以再去做评估的，就可以再帮助你重新的找回你的咀嚼的功能。那么牙医师就说，你要用植牙，然后之后可以比较顺利的有正常咀嚼功能，有几个重点，日常的照护很重要。 首先就是植牙之前，你一定要先进行比较严格的牙周的检查。如果你有牙周病，要先完成治疗，确认病况稳定，再来去做植牙。然后植完牙之后，不管你是自然牙还是植牙，其实都是一样的，你都要尽量避免直接去咬甘蔗，或者是去咬那个骨头这种很硬的食物，也不要太常一直去吃那种质地比较坚硬的坚果。 这样子可以降低牙齿，不管你是原本的牙齿还是假牙还是植牙，这个都可以降低牙齿受损的风险。以及呢，植完牙之后，就算你没有植牙，其实你也是要定期去牙医来检查，或者是接受洗牙专业的清洁服务。那这个是早期发现，你就可以早期来做处理，会比较不那么麻烦。然后最后呢，是牙医提醒，目前在台湾有市面上好几百种的植牙的品牌跟规格， 所以你要做植牙的时候，你一定要跟诊所确认，然后你最好是也可以记录一下，看你要拍照还是怎么样都可以去记录一下你自己选的那个植体的品牌跟型号，然后你最好是把它备份，就以免你之后有真的需要去做重建或怎么样，那原本的那个牙医诊所或原本那个牙医师如果又没有你的记录的话，你就可以提供牙医师你的植体品牌跟你的型号记录，这样子是方便后续接手的医生可以帮助你 更快的提供精准有效率的治疗，也可以让自己避免成为植牙孤儿。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卫福部呢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癌症还是稳居首位。那其中呢，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很害怕的，还有呢这个胃食道逆流，现在国人得到的也非常的多。那近年来呢，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所以呢益生菌的选择也成为不少人的考虑的保健品。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
3: Fion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其实我们每天打开新闻一看，真的是很多那种像很多明星得大肠癌啊，还有什么网红也得大肠癌哦。
3: 对，
2: 甚至有这个美女啊，她以为她自己瘦身成功，就才发现她是得大肠癌晚期。
3: 事实上很多人忽略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3: 便秘就是大肠癌的门票。
2: 你想
3: 你的肠道开始有便秘了
2: ，
3: 然后开始堆积宿便了，
2: 是
3: 毒素开始累积，坏菌开始堆积
2: ，
3: 那些自由基硫化物粪臭素就变多了嘛。
2: 嗯，
3: 那你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肠道的细胞，你每天吸毒吸毒吸毒，你就会中毒。
2: 是，
3: 好，所以事实上我们讲中毒是第一件事情，可是导致你便秘的因素是来自于益生菌死掉了
2: ，
3: 所以你的好菌变少，你的蠕动就变差了。
2: 嗯，
3: 所以关键是你的菌相比例。刚才你讲大肠癌对不对？
2: 对，
3: 你知道大肠癌的人的肠道它的好菌基本上只剩下10%，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好菌可能少掉1/3，你的蠕动就开始出问题了。所以少掉1/3就开始便秘了，
2: 是
3: 少掉一半可能就长了一大堆的什么息肉
2: ，
3: 那可能剩下1/3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血便剩下10%就是大肠癌了
2: 。
3: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菌相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你的健康指标。
2: 对，
3: 所以刚才我讲的关键字是9:1，坏菌9好菌1，基本上你时间不用太久，你就会得到大肠癌。
2: 是，所以说这个菌相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肠胃道都是充满好菌。那像是现在胃食道逆流，我们吃益生菌有用吗？
3: 你要选对益生菌，因为大部分的益生菌是针对排便或是过敏的。那像我们有跟这个中部医院大学研发一支新的菌种，
2: 是
3: 叫做 LP119。那这支菌经过临床，它能够去抵制幽门螺旋杆菌。因为你讲到胃食道逆流最近这几年成长5倍，所以你发现现在电视很多广告，什么喝咖啡、搬重物
2: ，吃
3: 辣的，
2: 然后吃点甜的。
3: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电视在广告代表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变严重的。那胃食道逆流的盛行的一个族群在40岁以上，高达70%。
2: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40岁以上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现象比比皆是。
2: 嗯，
3: 那你一旦常常胃食道逆流，你的胃酸就会灼伤你的食道，就会增加你食道癌的一个风险。
2: 啊，
3: 对，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胃酸过多，你吃的酸性食物吃太多，你肚子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如果你是酸性食物吃太多，你就吃碱性，它可以酸碱中和。
2: 嗯哼，
3: 可是你是幽门螺旋杆菌呢？你酸碱中和是没有用的。
2: 所以我们这次研发出来的 LP119 它对这个胃食道逆流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是可以杀死的，
3: 它可以杀死幽门螺旋杆菌
2: ，
3: 然后它这个在你的胃里面有帮助消化，然后让你的胃可以分泌更多的这个什么这个胃黏膜
2: ，
3: 所以它第一个它有保护胃
2: ，
3: 第二个保护什么消化系统
2: ，
3: 那第三个是它会抗幽门螺旋杆菌。
2: 哇，这个太强了啦，这个功能太强了。
3: 所以而且这菌很难得，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它是用孔洞扩散法，它拿培养皿，它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跟这个益生菌丢在一起
2: ，
3: 让它厮杀
2: ，
3: 你知道光这样的一个行为
2: ，
3: 做超过好几万次
2: ，
3: 所以它是万中选一
2: ，
3: 所以它不是每一次益生菌都能够去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2: 所以就是一直实验值实验值实验，然后找出那个可以对抗的，
3: 花了5年的时间
2: 哇！
3: 你知道有些大学生有没有还没有毕业有没有都没看到火的然后
2: 在做实验的时候都
3: 带着悲伤的心情就离开了学校，
2: 还没有看到结果就对了。
3: 然后他毕业之后，怎么过2年成功了
2: ，没有见证到奇迹这样。
3: 对，因为我们发现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它影响到国人的一个健康。那你想象一下就是胃是上游负责消化食物，如果没有消化肠道就没办法吸收
2: ，
3: 所以你会发现胃不好的人容易拉肚子
2: ，
3: 肠道不健康的人容易便秘，
2: 是
3: 菌相变少蠕动变差就是便秘
2: ，
3: 那你消化不良就是拉肚子。所以很多人不是喝了牛奶就拉肚子，
2: 对，
3: 那不用半天呢，他只要20分钟他就拉肚子
2: ，而且你知道肠胃不好你的人生真的也是黑白
3: 的
2: 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人家还在那边吃东西吃很开心在聚餐有没有，你又要跑去上厕所，然后你又不然是吃一下子你就胃肚肚
3: 肚肚肚。那你想，如果有人半桌10000块请你吃龙虾
2: ，
3: 结果你吃了5口
2: 肚 有的还会过敏，
3: 就胃食道逆流就上来了，
2: 是，
3: 你就能够看着别人在吃那一桌10000块的大龙虾。
2: 所以益生菌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补充的，因为我们现在外食族很多嘛，常常吃一些外面的东西，其实都会杀死那些好菌。
3: 你平常补充益生菌就能够保护什么肠道，或是有抗过敏的功能。
2: 而且对，就是抗过敏，像刚刚说吃那个什么龙虾有没有很好吃，有的人就会很容易过敏。
3: 对，
2: 但是益生菌补充下去，你好像免疫力也提升，然后你就是比较不容易过敏。
3: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 LP19 它是 LP10 的升级版，那里面它本来就有 LP10 的菌在里面，
2: 是
3: LP10 有抗过敏的功效在里面。
2: 对对对，
3: 所以本身你是抗过敏的族群，你本来吃110就很有效了，现在是全面升级添加119在里面，
2: 是，
3: 所以他会针对那些就是一恰生的，你会发现呢、我上次讲过中医大哥大飞哥，他吃119就觉得哇这个很有效的，起码觉得119公哇不得了了这个太强了，
2: 忠实顾客就
3: 真的 那他多夸张嘛，他说他现在只要不舒服马上吃马上好马上缓解，
2: 是，
3: 所以你看他把那个胃药的钱哦都拿来买119，它会帮你重整消化消化的功能，
2: 就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这样。
3: 对，
2: 像是这个医学界也有说，就是人体呢基本上的疾病都跟我们的肠道的那种好菌有关嘛，像是什么眼睛啊、私密处啊、泌尿道啊、上呼吸道，都跟肠道的乳酸菌有这个密切的关系。
3: 对，因为肠道里面有很多的迷走神经，所以你会听到很多的书会写说啊，什么肺肠轴、
2: 对，
3: 肝肠轴、脑肠轴、然后什么免疫器官
2: 是，
3: 然后第二个大脑，
2: 对对对，
3: 他在告诉你是。事实上肠道很重要，因为万病之源在肠道，那简单讲健康的钥匙也是肠道，所以你会发现人很简单，你的消化系统只要健康，你人至少健康就80分了。
2: 对，
3: 可是你只要是消化系统出问题，你的健康就只有60分以下。
2: 像现在呢有很多人哦，就是会比较容易忧郁啊或抑郁啊，
3: 对，
2: 事实上这个也是要补充益生菌。
3: 对，因为肠道会分泌血清素，健康的肠道会分泌很多快乐荷尔蒙，
2: 对、
3: 血清素。
2: 如果你肠道都是垃圾，你当然也是这个毒素一直吸收嘛。
3: 那你想，你的肠道如果都是大便呢？它的血清素分泌就很少啊。所以人家说排便不顺畅的人也 get 塞敏，台语有没有？为什么？
2: 他这是有原因的、
3: 他就开心不起来啊，因为他的肠道没有在分泌快乐荷尔蒙啊。
2: 真的，你如果说便秘的人哈、事实上你真的心情都不好呢。
3: 真的，
2: 你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顺畅的上出来。
3: 真的，我想你只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上厕所，对不对？回头一看，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大便很黑很臭，你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你发现大便很漂亮，颜色不会臭，金黄色，光回眸一看，心情就好很多。为什么？至少我是健康的。
2: 对对 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而且也不会臭，健康的便便其实不会太臭。
3: 像很多人不是有大肠癌的这个经验嘛，对不对？事实上，你就是要做重建，因为你以前就是菌相生态不好嘛，你现在把好菌养进去，坏菌减少，事实上你就是减少自己的发生率。
2: 是，
3: 像之前那个于天他女儿不是那个于彦琪，她不是大肠癌就前两年就不见了吗？最近他儿子于那个什么，
2: 好像又有长什么东西，
3: 对，去检查也是有。所以事实上，如果你是有家族遗传，就是你有癌症体质的，事实上你的肠道不健康，你得大肠癌的几率又是比别人高。
2: 是，没有错。好，所以呢，其实哦，大家都知道补充益生菌，但是你要补对益生菌哦。来，我们这个 LP119可以针对这个肠子还有胃食道逆流，而且它的菌数很高。
3: 对，今天又升级了119，针对消化系统。那我们有分70亿跟700亿的，所以说你的症状是比较严重，当然是建议你大量的补充700亿。他当天有感，像张飞就吃这个。那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平常没什么太大的症状，我可以选用70亿的去做补充，
2: 是
3: 因为卫福部都建议国人每天补充100亿，就是他希望大家都
2: 对，基本上要100亿啊，
3: 100亿就是维持健康，所以70亿也是维持健康。可是你可以吃个2颗、3颗、4颗的胶囊，它一样的数量就会变多。
2: 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这个
3: special，
2: 好 special 的，
3: 所以我们今天破盘的这个产品就是胶囊的70亿的这个，
2: 是
3: 一盒是30颗，那通常我们通路价就是一盒就是1280，那只要他们在做活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特价990，或是第二件起就打五折。
2: 对，
3: 你看哦，如果1280在第二件打五折，是不是等于加起来是1920？
2: 对，
3: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限时20分钟，超杀价，
2: 是
3: 5盒只要1980，
2: 五盒只要1980，哇，那当然要买这个啊！
3: 20分钟，
2: 只
3: 要1980，
2: 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就是特别的优惠，就是5盒1980，哇，这太划算了。
3: 对，
2: 不过呢，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家族人比较多啊，一起要来那个吃的话，哈。很快就吃完了，对啊，有没有再大足一点的啦？
3: 不用了，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了啦，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加1000块，你就要多给几盒。
2: 当然是五盒啊。
3: 我的天哪，通常你一千块是不是就三四盒差不多了？
2: 你这个问题不能问我啊。你问我我一定说五盒啦。
3: 好了，就挺服用了这一次。
2: 好
3: 我们就限时二十分钟。
2: 嗯，
3: 好，五盒1980，十盒2980。
2: 哇塞，那当然要买十盒的啊。哎、欸，拜托，我自己买回来囤一囤，我自己要吃也是 OK 的，对不对？
3: 所以你刚才想是一千块五盒是你自己想买的这个价格？
2: 当然是我自己想要买的啊。对啊，对啊。好，所以今天是
3: 就这样玩到这边，
2: 太棒了，真的就是五种哈，阿莎莉不啰嗦了，2980哈，就是给大家十盒，如果你要买五盒也是可以的哈，1980哦，快点拨电话喽，
3: 电话号码是0800-808-995，0800-808-995。
2: 好，快点拨打电话，0800-808-995，0800-808-995。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大家，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3: 拜拜。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卫福部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统计，癌症稳居首位，其中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非常害怕的。同时许多朋友呢常年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哦，可以说是深受其扰，久了还有罹患呢食道癌的风险，因此呢近年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的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补充益生菌也成为不少人的保健方式。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LP119 益生菌，含有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有功能性成分，可以帮助消化，还有呢改变菌虫生态，针对呢胃食道逆流的改善也有帮助。今天吴总呢特别提供了70亿的益生菌一盒，市价是1280，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808-995，0800-808-995。
2: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

0: 记得经建会
1: 马赫利甘哉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空800-885-111
3: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4: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5: 早上时间7: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naco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的新闻消息。2026彰化县妈祖祈福文化节将在10月9号到11号于方苑普天宫登场，三天活动将集结县内13间宫庙，民众可以一次参拜13尊的妈祖，另外有联合绕境、宫庙集章、祈福桌游、套色印章、直杯求好运、公益活动以及产业市集等等。而县长王惠美表示，今年适逢丙午马年，选在具有白马传说的方苑普天宫举办妈祖祈福文化节，可以说别具意义。台积电先进封装设备与材料验证基地确定要落脚在高雄百埔产业园区，预估会带动超过20家中下游设备材料供应链厂商进驻。总统赖清德日前出席动土典礼，也指出园区预计会创造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年产值上看3000亿元，并强调政府已经将 AI 还有资料中心用电纳入评估，确保2035年之前供电无虞，加速绿能发展。台南市国定古迹五妃庙上次大规模修建至今已经超过30年，长期风雨地震跟台风侵蚀，部分的建筑结构有裂化跟损伤，市府最新斥资2600多万推动修复工程，要全面改善庙宇结构以及周遭环境，日前办理开工仪式，预计2028年10月修缮完毕。新竹市棒球场改善完工，即将要重启，预估11月1号开幕式。而新竹市府教育处也对外说明，新竹棒球场开幕赛相关活动经费是原本评估的预算科目，而经费编列本来就包含运动推广跟活动相关的支出，没有逾越原先的编列用途，也不影响基层的运动训练以及其他社福资源。不过市府考量，为了避免外界误解，将会以地方教育发展基金累积剩余来支应。桃园市府推动桃小巴上路2年，但不时传出脱班，学生搭不上车。有民代反映，观音、新屋大众运输选择有限，一旦脱班，对通勤族群冲击更大。交通局则对此回应，将会严格要求业者不得脱班，也会在研讨增班等方式做因应。国定古迹台中州厅修复工程接近尾声，市府文化局今年8月底就进驻办公，预估10月会开放。而紧邻州厅的另外市定古迹台湾府儒考棚日前营运已经撤出，在大屯郡役所则是委外营运，不过目前进度却是悄无声息。有议员就批评市府近年文资政策是重修复但轻治理，重招商但是轻营运，也指出文化资产修复之后缺乏后续营运跟整体串联，对此要求市府更加重视。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安，八点了，一轮明月照团圆，一扇好窗守护家的温暖。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祝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团圆。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求精做强，封测小巨人出列。2017年台湾出版了美国企业杂志总编辑鲍勃林涵所写的商管书《小是我故意的》。在书中，作者挑出14家企业，共同特色就是不以营收规模成长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优先。虽然不求大，但这14家企业却都是各自领域里面的一方之霸。在书里面，反传统的思维逻辑放到 AI 盛世之下的科技世界，或许能提供我们另外一种思考模式。根据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求精做强，封测小巨人出列》报道，如今市场镁光灯集中在辉达、Google、台积电、日月光这些巨人身上，但在巨人的阴影之下，还有无数规模、技术难跟巨人同场争食的中小型企业。小是我故意的这本书带来的启发之一，就是小虾米不必与大鲸鱼硬碰硬，而是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战场。就像是羽量级、轻量级的选手的对手，从来不在重量级一般。本期《金周刊》封面故事就看向重量级以下的封测公司。去年十月，《金周刊》曾经以"看懂台积电2026最重要一役"深入报道台积电主导的 CPU 还有矽光子。